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到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清理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呢，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下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哦，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有机车误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是有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都是会进行管制的。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雨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那么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1: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2: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好，5月的最后一天了。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

国道一号先前北上的 174.6 这里外侧呢是有故障车停放，有看到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待会应该就会恢复正常。目前在天气的部分，今天是31号，环境仍是东北风，清晨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要前往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要持续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的部分，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落在29至32，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2至34度，南部内陆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各地的紫外线指数都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适时的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至29，金门晴时多云24至30，马祖晴时多云23至26，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澎湖绿岛兰屿有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随着台风北上，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都有长浪发生几率，预计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2点时大概是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90公里的海面上，往北北西朝着琉球南方海面来前进，强度呢据说可能会持续增强哦，预测将会从琉球附近的海面北上后朝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好，所以受到这个轻度台风的影响，有些航班都是有异动的状况，要前去的朋友一定要先确认查询一下哦。好像是就有收到讯息说受到轻度台风强密的路径以及外围环流影响，有多家的航空公司今天31号起往返日本冲绳下地岛的航班有大规模的异动，有些航班呢则是宣布提前起飞，好像是中华航空、台湾虎航有部分的航空是有提前起飞的，应该都是有收到这样的讯息，要全力预留的朋友也都需要斟酌。好像是星宇航空则是取消延后5月31号到6月2号的航班，也提供受到影响的旅客来免费改退票的服务。施工的作业目前在台中较大窗来的讯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目前施工封闭，车流都是正常。早上在台61线的几个施工路段包括了7点半进场，预计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的起顶到房里，还有台72线的后龙到石潭，现在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12点钟，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外侧的车道有路面清扫垃圾捡拾，白沙屯到通宵，现在外侧的车道有路龙的清理作业，一路都是到5点钟。而在台61线的大甲到龙井，现在南北双向的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也是到5点钟。台61高架大甲龙井南北双向的外侧会进行垃圾捡拾作业，这个会在晚一点点，一路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半。以及在台61线143到162，现在北上南下路段的外侧正进行桥梁的检测施工，双向深港搭乘南北向的内外侧也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都是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喵，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台十四甲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好，这个交通管制呢，一路会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管制点的西端在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十四甲41.5公里的大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目前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有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流量管制的部分则是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好，在国道一号接获北上的三重出口外侧说有许多的矿泉水掉落，是一定通知处理。台64线东向24公里是中和前外侧是接获有事故的，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好，这是长期性的施工，也要提醒您，像是在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这是在观音匝道有施工封闭的。所以说，如果您原本有预测要预计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提前在永安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行驶后持续往北。如果想要从观音驶入台61线主线的朋友，则是改走侧车道北上，一路到桃科35公里处来驶入主线。好，这工程蛮久的，一路会进行到116年的7月20号的6点为止，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行事。南下的台61线42公里，好，也是受到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影响。行驶台61线的朋友，如果想要从观音42公里驶出的车辆，提前在头壳交流道35公里处驶出到车道后，持续往南。如果是想要从观音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可以改走侧车道，南下一路到了永安47公里驶入台61线的主线，这样就可以继续行驶。 至于在中部地区的长期性施工，包括了中彰大桥以及在台61线的后龙宫海大桥还有玄宝大桥的工程，目前也都是持续在进行。长期性的施工车道会有缩减，为了提升用人行车及施工人员的安全，邀请驾驶朋友通过时依照工区限速主线50计慢车道40来小心通过。县道144双向的7到9.8公里，目前也有工程在进行，这一路会进行到今年的8月9号为止。现场将144县道的东西行线9.5到7.5公里由现行的双车道调整为是单车道，施工期间请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交位布设来改道行事，也先谢谢您的配合。在台61以双向的6到6.35之间，就是在和美路段工程，也是预计进行到今年的10月31号5点为止。这个是正在进行大渡和美跨桥梁的新建工程，引道施工目前也在持续进行中，现场是采吊

是天主的红皮来天哪吩咐为公家上的生养草生酒的不能好啦买空间以后去阿兰吉的草面煮天庙

有着客语朋克乐团之称的翠狗，这是他们先前的专辑开门曲《阿兰姐》。哎，还真的有这个地方哦，描写的是苗栗在地的这个店民哈，一个名店啊，他创立很久了，是以平价水晶饺跟在地的蘸酱闻名，这也是他们成员青春的回忆跟返乡必访的家乡味。他们呢把这个生活呢融入在他们的创作歌曲里头。就是先前收在他们专辑里头的歌曲《阿兰姐》。国道上的行车目前从机线上看来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说在国道1号北上的 174.6 这故障车的状况目前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好，在台61线有许多的施工路段从一早就在进行，也请通过的朋友要小心，像是双向的旗顶到房里、白沙屯到通宵，在外侧都有进行道路的路容清理以及垃圾捡拾的作业，会到5点钟。旗顶到房里以及台72线2公里到31公里的石潭，现在双向的内外侧正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到中午的12点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下午时间8:30，收听频道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是国道5号先前北上在罗东路口机车误闯的状况已拦停，现在在国道3号接货南向的 202.1、小心这里接货道是有动物误闯的讯息。国道1号在北上的三重出口外侧接货道许多的矿泉水上落已经通知处理。目前的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双入口遭到一控已开启。在台64线东向24公里小心接近中和的外侧有事故，也已经是转达处理。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珍妮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叶子上有元气的是吗？
3: 阿千上，我就是我台湾十五个囡仔燕子的是，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就是我就更

0: 笑的呢。
1: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0: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0: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0: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开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睡够吹够。
3: 听团、看表演、喝酒过后，
4: 千万不能开车。
5: 可以寻找代驾服务，或是走路。
6: 记得连脚踏车也不可以骑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道路会诊后提醒您，在台十字架目前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会来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在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东端是在台十字架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的管制点在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所以高承载的管制就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而高承载的流量管制则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好通行，天气也还不错。好，想要趁着好天气好路况出去走的朋友可以趁早。有路况的时候都欢迎您可以提供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起要提供中部路况的朋友，记得拨三，会有专人为您服务，也先谢谢您的热心。
1: 交通号志爸爸宽，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台中市政府在东市区这里有打造了

全国首座的独角仙生态公园，哇，已经是在5月11号来正式启用了。现场有结合了独角仙造型的游具、生态富裕区等设施，也为山城打造了一个新地标。为了让交通服务更融入独角仙公园的特色，交通局也发挥了创意，在公园附近的忠孝街跟第三横街的路口这里加装了特色行人灯箱。好，所以你看原本的小绿人呢，在这里它会变身为是独角仙，提高了行人对于后置变化的注意力，也增加了大家在散步跟休憩的安全性。好，这一座的独角仙生态公园透过了共融游具跟生态富裕的结合，建构出安全以及多元的亲子游憩场所。好，原本因这个开园之后的观光人流，所以就有发挥创意，让周边的交通设施跟公园的特色来相呼应，才推出了这别有特色的独角仙行人灯箱。好，原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小绿人在这里他可是华丽变身为 Q 版的独角仙，是以充满童趣的造型陪伴大家来过马路，也让交通安全宣导变得更具有生活化，更具有亲和力。而台中市现在都有陆续推动增设特色的行人号志灯，很多地方都有引起热烈的回响，它不再只是单单的这个看到的小绿人，也会成为许多各具有不同造型的这个一个图像来显现，也借由了这个特殊的灯像来吸引停等红灯的行人注意，行人专用灯号，就是希望减少大家在穿越人行道时不要顾着低头滑手机，或者因为其他的不专心而忽略了行人灯号的危险。所以呢，有新增设的灯号也会来推播市府的宣导标语，借提醒用人注意交通安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你周围生活中哪些路口的小绿人变得不一样了呢？如果你有看到的话，那表示你很认真在走路，没有低头滑手机。像是最具有特色灯号颇受好评的，就是最近登出的史努比人形号志灯，这是市政府携手全球知名的家族，以交通安全作为主题，跟着史努比欢迎安全游台中的计划。所以当红灯亮时，史努比他就会坐下来等候，绿灯亮起，他会以马上轻快的步伐陪着大家一起来穿越人行道，借以提供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的效果。另外在像是观光动线人潮比较密集的区域呢，也都会来搭配可爱造型的行人灯号，包括了台湾道道跟馆前路口、馆前路跟博馆路口以及公益路口及馆前路口这里，这里因为靠近了勤美绿园道以及草屋道，还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是市民通行、亲子出游以及观光客来访的重要节点，所以你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里不是只是单单的小绿人哦，它可是变装成会喷火的恐龙行人号志，还有很可爱戴着墨镜滑板的小狗行人灯号志，也成为城市中温暖人心的交通小亮点，希望大家在穿越人行道时可以多留意一下前方的行人号志，一起来守护行人的通行安全。新的讯息，在台中市的西屯路四段高架桥上小心中线有大纸箱掉落，目前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斗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目前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地灾，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1: 8: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由林定颖先生来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您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南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在屏东的山区，不过现在的雨势已经逐渐的趋缓，那其他各地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环境为东北风，那在上午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要前往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方面，今天吹东北风，所以北部还有东半部并不会太热，那高温大概是在27

0: 九到三十二度，中南部高温则在三十二到三十四度。没有下雨之前呢，中南部南部的内陆温度还是会比较高一些，各地紫外线还是可以达到过量等级，外出仍然应该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东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南、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绿岛、兰屿会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随着强劲台风逐渐北上，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您，拜拜。
0: 不客气，拜拜。
1: 而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资讯显示，今天31号环境风场是东北风，东北风可能会持续携带境外污染物移入，而影响到台湾及离岛。中南部是位在下方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普通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品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等级。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出口外侧散落的矿泉水，以及台六四线东向中和前外侧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台中市小心朋友说，在西屯路四段高架桥上中线说有大纸箱掉落，而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在河南路前中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在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2: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3: 开心是开心呐，只是……
2: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3: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2: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3: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啦。
2: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3: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2: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3: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4: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请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人生短短几个秋，
3: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
6: 哎呦
3: ，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6: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3: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6: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 ，My name。

0: 垃圾。What's your name？
1: 我啊，是火龙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圾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0: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计非彼计，这是我的 last name。我姓纪，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纪。
1: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纪，纪先生你好啊。
0: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1: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0: 哦 ，Thank you，
1: 好棒的！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受到这轻度台风强密的路径及外围环流的影响，有多家的航空公司呢，在31号起要往返日本冲绳下地岛的航班都有大规模的异动哦。像是其中中华航空跟台湾虎航就宣布部分的航班是提前起飞的，新宇航空则是取消延后31到6月2号的航班，也会来提供受影响的旅客免费的改退票服务。因为31号这个强密台风呢，预测下午的2:10的中心位置呢，会朝着那霸的方向来移动哈，可能会有受到影响，所以各个航空公司陆陆续续都有公布最新的航班因应方案，要前往日本那霸地区的朋友都要请您稍微的确认一下了。出发前多利用各个航司官网的航班动态，或是都有行动 APP 或是洽客服中心来确认最新的离岛时间。施工的作业在台61线的部分早上7:30就进场了，预计进行到中午的12:00。现在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台72线的后龙到诗潭双向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而起顶到房里双向的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及垃圾清理，白沙屯到通宵路段的外侧也有道路的入龙清理作业，一路都是到下午的5:00。台61线双向的大甲到龙井南北上的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一个作业，以及在双向的台61线深港大城也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都是到5:00。台61线目前在143到162北上南下的路段外侧正进行桥梁检测施工，到5:00。台61高架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的外侧正进行垃圾检拾作业，一路会进行到晚上的8:30。现在5月底了，很多朋友呢，尤其是这个暑假的这个打工呢，很多青少年都开始在搜寻了。因应青年学子暑假打工需求，也鼓励青年可以及早规划职涯的蓝图。现在台中市政府有邀集了21家的厂商，规划了3场次的求职应援季暑期打工的联合征才活动，提供了将近1000个的工作职缺，要为青年朋友创造多元的就业机会，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到现场来找工作，累积职场的经验。我们说这现在诈骗很盛行哈，也怕很多这个小朋友他分辨不清，误入歧途了，他其实不知道，他只是很单纯想说，诶，他提供的条件很好，刚好符合他的需求，可能就因此落入了诈骗陷阱啊，或一些不好的一个途径。所以为了迎接暑假来临，满足青年学子打工需求，这次规划了3场的暑期打工联合征才活动，分别在6月6号上午的9:30会在沙鹿就业服务站，6月18号的上午10点会在这个丰原区的田心里活动中心，以及6月27号下午的1:30会在台中就业服务站来办理，3个场。

次共邀请了21家企业，提供了将近1000个职缺，也都欢迎哈，就是想要来提前这个职涯生活的朋友，青少年朋友可以提早定向来充实自己。

否成立合法，主动搜集侦查公司的相关资料，面试的时候都要遵守七步原则，包括了他要你缴钱不要，要购买什么不要，办卡不要，签约不要，好了，证件什么的都不要离身，也不要随便饮用一些里面其他提供一些其他的这个饮料，这些的我们也不饮用，好，当然不法的工作我们更是不要，有相关疑问都可以跟部门来洽询，以保障自身的求职安全，希望你都一个充实的读书假。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35.1公里，铜锣往苗栗的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在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十的西向匝道的地方呢，有交通追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143公里到16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

0: 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十四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早上6点钟到11点钟，管制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管制呢，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哦，以及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要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1号北上3重出口的外侧车道，刚刚路上有很多的矿泉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除喽。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以上路况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2: 好，欢迎在路况汇整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目前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多，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及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车流是正常。来听今天的特制单元少年爱计划。
3: 少年爱计划，
4: 青春生活提案。
3: 我的房间终于重见光明啦！
5: 我今天帮了好多人，
6: 我想让我的铺满变重
7: 哦，我好想念珍珠的味道。
8: 我的青春很有 idea 哦，
9: 很有 idea
3: 哦，我是洋洋，然后我做的挑战是一周不喝手摇饮。我会想要做这个挑战是因为刚好开学都会有体检，然后呢每次看到自己的体重可能多加了1公斤就觉得很焦虑，然后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会说那我们来个几天都不要喝饮料，这样就是以往都会破功，就是看到同济下课就去福利社买饮料，就大家都会跟着一起去，所以我这次就选择这个挑战，想说可不可以挟持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浓汤，我很常吃饭就会配一下饮料，所以很常就是不小心破戒。我第一天不小心喝到巧克力牛奶，然后大概过了4天5天我都没有喝，就是只喝水而已，或者是去喝无糖的茶类。大概就是到第4天第5天就会发现哦，好像真的有点嘴馋，就是可以不必要，但是就是有一点习惯了，所以就会很想要去喝不健康的饮料，喝一点糖分比较高的饮料。
11: 有，我之前有在家里搓过珍珠，就是从那个粉买，对，然后后来还熬黑糖，而且很 Q 很好吃，结果我爸全部吃完。啊，
12: 大家好，我是张晨。
13: 大家好，我是正处于没手摇饮就会枯萎的高中生代表 Debra。
12: 哎 Debra， 刚才听到同学说这个珍珠奶茶，我觉得

0: 这简直就是你们高中生的日常吧。珍珠加倍，心情翻倍。
1: 嘿，被发现了。可是其实我发现，在每一次喝完那种很全糖的珍奶之后，血糖冲高反而会更觉得累。
0: 没错啊，这就是甜蜜的陷阱。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成立减糖防卫队，要带大家呢到茶包制作工厂，看看能不能找到不用加糖也能够回甘的秘密啊。
1: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少年 I 计划 Let's go。戒掉微糖，人生才能真正变甜。 Yes。
2: 那同学，你们曾经有到茶厂参观过吗？有吗？
3: 没有。
2: 都没有。有喝茶的习惯吗？
3: 喝奶茶。
2: 喝奶茶，手摇饮之类的。
3: 对。
2: 你最喜欢什么？
3: 珍珠奶茶。
4: 待会呢，我们就会先进到我们的需要最干净的地方，就是敲茶包的地方，因为它是直接要给客人去做一个冲泡的一个部分。那之后呢，会到我们的一个焙炒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把生的原料呢去把它炒熟之类的，或者一些茶叶必须要烘的一个程度这样。然后最后面呢，会来到一个商品包装区，大概就是分装的一个部分，对，你们会看到的商品外盒的那个样子，对。那最后会再回到我们的换装区。哇哦，
5: 很期待，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体验，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是，就是一般人不会有的。
6: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穿着防尘衣、戴网帽之类的，进入到一个那么专业、然后注重卫生的地方，所以我也是很期待，
3: 非常的期待。就想看他怎么包装的，就是我以为他全部都是工厂，就是我不知道有人要进去。
7: 蛮兴奋的，就是想要看一下平常在喝的茶都是怎么被做出来的。对，

0: 然后洗了干净之后再开始刷指甲，嗯，然后就是手洗三十秒，指甲刷三十秒，总共一分钟。
1: 对对，
2: 是这样子吗？
0: 你们有曾经这么仔细的洗过手吗？
3: 没有，这辈子我还没有那么干净过，没洗那么彻底的过。
0: 大家都很认真在刷指甲哦，啊，真的很专业，你把它伸到里面去，就是洗洗嘛。
4: 对。
0: 赶快，那你有没有曾经这么仔细洗过手？你现在刷指甲的感觉？
5: 那肯定是没有这样洗过手，因为这个刷指甲其实这个刷子还不错，
0: 可以买一把。
5: 可以可以，但是应该是正常是不会到这么干净。
0: 我觉得很像是那个要进手术房。
1: 对，
2: 是没错。
1: 我感觉我们好像要进一个很厉害的实验室里面，就我们要焕然一新，然后才能进去。
0: 还要刷指甲哎？
1: 对、啊，要刷指甲。
0: 哦，对对对，等一下，我们看看大家是不是刷得很干净，还要再请我们的食品安全的楚姐姐，好，来帮大家剪。
1: 我们要
0: 指甲，指甲有没有剪？指甲
1: 有
0: 剪，
1: 我昨天才剪而已。
0: 好，一个一个一个来，快点。
6: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换装区。那一进门以后呢，其实我们食品卫生就是非常的重视这个卫生安全的部分，所以一定得待会呢，我们会先进行这个体温量测的部分。那我们一定得在37度以下呢，我们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工厂。因为如果你有生病，你可能会有飞沫的一个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食品的一个部分。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会进行换装的部分。
0: 刚才大家听到这个洗手刷指甲缝的声音，哎，我们可不是在做美甲哦，那是要进入工厂之前的一项神圣的仪式。
1: 嗯，真的。而且我刚才看到西西、浓汤还有维莱站在一起的时候，穿上那个白色的防尘衣，又戴上头套，真的快笑疯了，根本就是实习医生吧。
0: 对啊，虽然穿得非常的有趣也很正式，不过呢，食品检验师楚燕萍姐姐她说，这也就代表着对于食品安全的一项坚持，每个动作都不可少的哦。那 Debra 接下来我们要
1: 进入青春实境秀，就让我们一起跟着楚姐姐去看看茶包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7: 爱挑战
8: 青

0: 平常长辈会泡茶，然后偶尔也会一起喝，对，就是茶叶，真的茶叶，然后去冲的，对。
1: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
1: 那跟手摇饮比起来呢？
0: 就是喝起来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有负担。
2: 平时晚上有时候会跟爸爸妈妈一起泡茶、啃瓜子来吃，所以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到这种制作茶的地方，所以我也是非常的紧张跟兴奋。
1: 所以你平常也有在喝茶，
2: 对，
1: 泡茶。
2: 会喝爸爸妈妈泡的茶。
1: 就是在这里面的话，基本上身体所有的部位尽量能够不要露出来，都不要露出来。
3: 没错的，没错的，因为我们身上可能会有一些皮屑，它也有可能会粘连到我们的食物里面。对对，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做好防护。对，好。
1: 现在大家手套都戴好了吗？
4: 戴好了。
3: 那我们就往茶包机进行喽。就是我们可能刚刚那些东西，它其实也可以用这一台来进行称重，它就是会一份一份送上去，对，然后之后就到茶包机里面去了。这混料的茶叶啊，或者单一原料的茶叶都可以用这一台来进行，对。
1: 所以就是茶叶已经把它磨成粉了吗？
3: 就是稍微磨碎而已，还没有到。然后因为这支产品它是属于花草茶系列。所以它本身的叶面也没有到很大片这样子。
1: 哦，就是做花草茶。
3: 对对对。
5: 它跟刚刚那个机器的差别是什么？
3: 就是，这一台是没有单一的那个落料口。哎，那个如果要精称的话，都是可以制作的。对对
1: 这就是只有一种原料，你就混好了，它就做成一个茶包就对了。有没有看到它这个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材料？
0: 没有，对。就是茶包，感觉都每个都里面不止一种茶的原料。
1: 要让它的香味啊，然后它的甜味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一些不一样的成分，所以它会。
5: 那它这个里面，它其实有很多原料，
3: 有这个红枣、枸杞、桂花，那个花旗参片，对，
5: 还有
3: 这
5: 那
3: 边，
5: 个桂圆。
3: 对对，桂圆都有在这个里面。
1: 那茶叶呢？
3: 这个没有，我们目前做的呢是没有咖啡因的东西。对对对，
1: 哦，所以这就是养生的
3: 养生系列茶，
1: 它没有茶叶，然后它有一些养生的材料在里面。
3: 对对，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对于茶的话，可能有茶碱过敏啊，或者晚上睡不着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是有开发出这个没有咖啡因的一个茶包系列的商品。大家想要操作一下吗？
1: 每个人都可以试一下哦。
5: 今天有下午茶，
3: 只有今天才有这样
5: 练哦。还有欠练吗？我做给你们，这个红色的是瓶子线，那你要开始的话。
6: 我刚刚看到那一台6寸头的机器一直啪啦啪啦啪啦喷出茶包，真的超疗愈，根本就是 ASMR。
1: 好啦，这个机器呢动作真的很快，不过我觉得任何的食品安全，人的把关更重要。但是 Debra， 你们刚刚几个同学在那边比那个我10.5，你10.6的，你们到底在玩什么？玩的不亦乐乎啊！
6: 喂喂喂喂 ，wait！ 虽然看起来我们玩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还是有拿捏到专业的态度。虽然我心里一直有在想，会不会多一颗红枣就能够赚一点 money money， 可是楚姐姐的眼神一过来，我直接立刻归零称重，
5: 越来越小就。
2: 鸡鸡
5: 是，鸡鸡越来越小，
2: 鸡鸡赚的比较多。
5: 鸡鸡10.6是吗？然后你的才10.1，归零。
7: 那它零了以后，你就把这个拿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做称重。
5: 我最要紧。
8: 哦。OK，
5: 因为它的茶叶属于比较新的，所以它有时候要下来会比较容易，就是克重数会比较少一点。
8: 这是不是象征着可能我也会跟它一样轻？
3: 因为破掉东西会闪出来嘛，所以我们会检查一下它的接缝处是不是完整的。对，那如果 OK 的话，它到时候才能再做后续的包装，
1: 也要做品管就对了。
3: 对对对，
1: 那赶快检查一下你刚刚做的那几袋。
8: 好。
3: 就我们给消费者，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重量嘛，所以我们就是会。

0: 来进行这个扣动的一个部分。
1: 然后像这个的话，一次它就是要十克，以这个规格来讲，我们就是十克的部分，我们就会称上去10.18，你赚到了，
2: 就是它稍微比较重一点，
0: 赚到
3: 多了一颗，
2: 红枣。
4: 那多的或少的，原本里面的茶叶会怎么处理？
3: 哦，这种如果多的话，我们会打起来，然后把它拆除掉，然后重新做，然后对。
0: 少的一次吗？
3: 对，因为一般我们大概是每15分钟，我们就会测试一次的称重，会来看看说我们的称重那个到底有没有精准。所以如果说在测的当中，这五颗里面当中，如果说有多的或是少的，我们都把它打起来，然后再磅秤上重新做调整。
2: 其实呢，所有的产品真的这个精准度哦，一定要拿捏得非常的好。你记得吗？其实还有一道这个物理防线，哎，也让我们大开眼界。
5: 我知道，就是那个磁力棒，利用磁铁吸附的功能，把原料可能掺杂的小铁屑清除掉。天哪，这到底是哪一个智慧圣人发明出来的？竟然还可以因为这样就帮消费者精准的把关。
2: 一格一格的，
0: 对，有一点像监狱的容
2: 易。它的作用是什么？
1: 没有看过。这个是呢，我们叫做它是磁力棒，磁力棒它是有磁性的，它有6000高斯以上，所以你的磁只要有它都可以吸附这个磁铁。
2: 就怕里面有一些铁屑什么的，所以用这个磁力棒把它吸住就对了。
1: 没错，对。这个就是为了那个茶包安全的一个把关的一个手段，这样子，对。哦，
2: 所以每个装置其实都要特别去设想，在我们的原料当中不能够出现的，我们要把它防止。
0: 很多那种生活里面的原理，像它运用磁吸让那个铁自己去吸过去，比较能减缓那个误差。
2: 因为我们在搅拌的过程不晓得里面含有什么杂质，所以他们就要先把这些可能的东西全部都去除掉。
3: 所以它是两边把关，这边是漏料下来的，它的料漏的比较少，所以它这里有一个磁铁，你到时候如果有磁铁异物的话，它会吸附在上面，那我们清机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清掉，这样子。
0: 可以的，
2: 就是双重的把关。
3: 双重把关。
0: 那边比较大的，对，它是混在里面没发现。
3: 因为它那边的话是比较大漏料孔，它是等于是比较做一个全面的。那你到这边的话，它是克重数比较少的，所以它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铁屑的话，还可以二次吸附，会比较安全。
1: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流程叫做挑筛流程，挑完了以后呢，才会进到我们的生产区。烘完了以后才会来到这里，然后这边就是更细微的一个把关。以量的话，如果要完整一个制程的话，大概需要3天的时间。哦，对，
2: 用一个茶包要花3天以上的时间才有办法送到消费者的手上，可能更多。
4: 结果我10分钟就喝完了。
2: 谁知盘中餐，
4: 粒粒皆辛苦嘛，
6: 是吧？
0: 哇，现在闻到什么味道？焙茶味，
4: 是吗？
0: 有一点吗？有什么味道？
7: 蛮，那个茶的味道还蛮香的，现在就是有一种茶叶，就是热茶的那个感觉的味道，
4: 只用鼻子品茶，有点客家擂茶那种味道的感觉，很多谷物的感觉。
5: 乌龙吗？
0: 乌龙啊，
3: 乌龙
0: 啊，你嘞？
5: 是普洱。
0: 普洱。
7: 闻它闻起来跟那个我们一般的茶叶感觉现在闻到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烘的，所以它热的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对，很难形
2: 容。哇，离开这个高科技感十足的包装区，现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香味。
5: 哇，这味道也太香了吧，有一点像蹦咪乓的焦香味，这到底是什么茶？
0: 6味，你有6种原料，
2: 然后还有黑豆。哇，那很健康哎，黑豆水。
1: 就是用炒锅比较热的温度，大概要在200多、230、240以上，然后去做炒，才会炒香。然后之后呢，就是可以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那为什么我们会炒成这样？我们还会控制它的水分，它要在7%以下。那为什么会控制在7%以下呢？主要呢，第一，避免微生物的一个滋长，因为茶包放久了，你可能会觉得它会吸湿，它应该会发霉。那我们就是会控制在7%以下。那再来呢？

0: 因为它的水分够干，所以当你们用热水冲下去的时候，它的释放程度马上出来。对，所以待会回去我们雾峰也会冲泡给你们喝喝看，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闻到的这个味道，是不是就这个味道？
1: 所以你们的茶，刚刚除了花草茶是茶叶嘛，哈，还有一般的红茶茶叶嘛，那你也会有这种谷物类的茶？
0: 没错，没错，就是养生的一个部分。
1: 然后荞麦茶之类的，
0: 对，荞麦雪米、黑豆水、红豆薏仁啊，那些我们全部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焙炒流程。
1: 然后刚刚有他们的养生茶，
0: 对，养生的话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部分，这都是比较专职药食同源。为什么？我们不是每个中药我们都可以使用，但一定是在法规上面呢，它是可以拿来吃的，可以放在食品的，我们才会用。像红枣跟枸杞就是药食同源的那一环。对对对，
1: 药食同源。果然这个术业有专攻啊，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茶包是背后许多人辛勤换来的幸福，所以对吧，我们下次喝茶的时候是不是要细细品味，还要心怀感激啊？
2: 真的，而且我今天参观完才知道，原来食品工厂管得这么严，从头到脚滴水不漏，连指甲缝都要刷。我刚才照镜子，根本自己超像要进手术房开到外科医师，请叫我 Dr. Lee。
1: Yes! 哎，我非常期待 Dr. Lee 帮我们做出一包好喝的茶。
2: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主要呢，我们包装为什么一定都还是要有这个贴纸？主要都还是要有品名规格，然后净重呢，这个都是法规的一个部分，所以一定都要完整的一个标示才行。
1: 就没有办法机器去装这样。
0: 对，比较这个部分才在茶包盒子这种东西，这个叫做是人力的一个部分。
1: 今天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来，我们的伟赖，
3: 就是感觉做茶包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是它都有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专业的所在，就是感觉不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没有学什么就会的，就是都有蛮多专业知识的。
4: 就是我很感谢今天有舒姐姐能够带我们一路上都看到一些非常 detail 的茶叶制作过程，尤其是我最让我佩服，其实是在我们加工包装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是需要人力的一个工作场域，可是他们却能够非常专业到我都看不出来那是人工做出来的。他们不管是细节或者是每一个标签要贴在哪里都非常的精准，而且我可能都做不到五个，他们就已经做完一整排了。
1: 今天算是大成功吗？
0: 大成功，
5: 大成功。
1: 好，那我们就往下一个地方出发咯。不过今天其实还有一个让大家非常期待的重头戏。
2: 没错，就是健康手摇饮 DIY 实践。 Shake it off, shake it off, 呜。
6: 生活实验室。
7: 那因为传统的话它是分三个阶段，对，那我们为了保护一些朋友们的安全，因为我们会碰热水，所以我们选用这种特别的这种特制的手摇杯，对，也比较不会危险。那稍后的话，就各位同学，前面我们有四个颜色的杯子，你们先选择你们喜欢的杯子跟杯盖。那我们现在开始做选，好吗？来，那我们先将这个200cc 的热水加入到你们的手摇杯里面，摇晃个五圈。那我们现在把上面的盖子扣起来，那下面锁紧了哈。OK， 好，那我们先静在旁边静置一分钟。那换第二位同学，
8: 就是一定相对来讲，你会看到说你自己做的到底加了什么东西，总比在外面然后手摇店摇一下，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加了多少糖，这样子相对来讲会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如果时间够的话，应该会自己在家里试试看。
1: 那 Deborah 呢？
4: 我一定会自己在家里做，因为其实别人都说什么去外面喝手摇饮都会变胖，可是我觉得如果自己做的话一定不会变胖。首先就是你自己不会加很多糖，再来因为刚刚自己有真的 shake 了一下，其实蛮累的，所以应该可以练一下手臂肌肉，所以应该不会变胖。
7: 原封不动再把我们的盖子，对，盖回去锁回去。那不过上面瓶口要记得先打开，先让它把热气先释放。对，那锁紧了吗？锁紧的话，那我们就把上面瓶口盖起来，那扣环盖起来。对，那开始使劲的摇，摇大概四

0: 十下。
1: 让一下，让别人装听看。
0: 对，有这位同学，他其实非常的熟练，对，非常适合到手摇店去做打工了。恭喜你已经完成了第一杯手摇饮，来接下来第二位同学。
2: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参访的团体来，你们也会教他们自己动手做手摇饮。
3: 没错，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一块，这是我们一直在推的。比如说冷泡啊，我们不一定要喝热泡，热泡好像都是老人家在喝的，这好像是一些既定的观念。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也是都一直让年轻人，其实也会让他们热泡看看，哎，其实那是一种不同的享受品茶的乐趣。
4: 爱挑战。
5: 是吉吉，然后我的挑战是一周不喝手摇饮，然后呢，我只能说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太困难了。我们学校有超商，所以我们同学下课无聊就会揪去看一些好吃的好喝的，不然就是去买午餐。然后每一次经过饮料区，我都会眼睛发亮，当然这次也不例外。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要去拿巧克力牛奶。结果就被浓汤阻止说，啊，你不是不能喝吗？然后呢，我就超级无敌不舒服，因为它就是我的精神粮食，我的公民课都是靠巧克力牛奶撑下来的。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想到可以喝健康一点的，我又冲回去买了一瓶无糖的豆浆，因为我无糖豆浆只有喝到一天，我后来真的觉得无糖豆浆真的实在没有很美味，所以我后来都喝有糖的豆浆。这次挑战失败了，但是我相信未来我会再挑战一次戒糖，然后我一定会成功。
2: 今天看完整个茶包的生产工艺啊，我真的发现那种慢工出细活的甜呢，比糖精还要持久啊。
6: 嗯，而且我自己动手 shake 出那杯健康手摇饮的时候，超级有成就感的。重点是，原来不加糖，其实茶味反而会更明显、更好喝哎。
2: 希望今天的减糖防卫队提案能够让大家的生活开始回甘。我是张晨，
6: 我是 Debra， 少年 I 计划，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新竹分台记者靳杰，欢迎收听今天的简明之间。桃园市警局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扫荡枪支、毒品、诈欺犯罪以及取缔酒驾、毒驾行动，多管齐发，维护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其中所属的荣安所员警巡线锁定涉犯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首，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息或相关话术，若遇可疑状况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出动近百名的警力，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此外，杨梅警分局草南派出所日前接到热心民众通报，辖区某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还持续通话，疑似招诈，立刻赶赴现场了解，询问发现该名六旬妇人先前在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完成订货手续，并转接所谓的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时人不疑有他，就前往附近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但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并令他对警方和热心民众的及时协助表达感谢。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2: 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需操作

0: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 或提供个人资料，如接获可疑来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
1: 中立警分局方面，前次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查获诈欺案件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当中所属的兴国派出所查获45岁李姓男子涉犯枪炮、毒品及酒驾案件，并起获改造手枪一把、子弹以及毒品彩虹烟，展现警方减速枪毒诈全方位打击犯罪的具体成效。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2: 我分局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询后依法侦办。
1: 另外，近日中立警分局根据掌握情资，会同新竹县警局、新湖分局和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特勤警力，共动员20多人前往新竹县湖口乡长岭路一处民宅执行攻坚搜索行动，结果当场查获37岁林姓男子、31岁叶姓女子以及39岁邓姓男子等3名犯嫌，并起获改造冲锋枪一把、子弹10发以及安非他命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和加热器、分装工具等不法证物。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及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高海元说，
0: 本分局以优势警力在湖口乡攻坚搜索，当场查获林男等3人，并查获改造冲锋枪1把、10颗子弹以及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加热器、分装袋等证物。全案警讯后，依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现场查扣的伊托米纸相关原料、半成品和毒品烟弹成品毛重达220多公克，粗估约可制成55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格超过110万元，倘若不幸流入市面，恐将危害数百人次，所幸警方及时破获，才得以避免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以上警民之间是由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好，在国道一号，请您注意北上的 68.1 几乎遭外侧两线道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台78线接货东向的 17.9， 在园长路段内侧车道接货有猫咪躺平了，已经通知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目前在台中市的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流，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施工封闭，车流是正常。几个施工路段在台72线部分2到31后龙到石潭的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

0: 补作业，以及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一路都是到中午的12点钟。在台61线双向的起顶到房里路段外侧正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双向的白沙屯到通霄外侧也有路龙的清理作业，一路都是到5点钟。双向的房里到深港路段内外侧有巡查坑洞修补，以及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这个都是会持续到5点。捡拾垃圾的作业会再晚一点点，一路进行到晚上的8点半。现在双向的143到162大安到深港路段外侧桥梁进行检测施工，也是到5点钟。好，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在台66线部分，这是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的，要请朋友提前改走侧车道，依循引导来小心慢行。现在在台14甲的合欢山正进行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中，管制点的西端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跟大鱼岭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好，通过的时候都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就爱听音乐来分享的依旧是跟这个歌仔戏有点点关系的。而今天的这个呢跟昨天的差不多哈，因为有分享到就是京剧的淑贞起谢，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桥段，所以很多的歌手他都会把它融入他的创作的曲风里头。昨天听到的像是孙生曼哈，还有周志平的这个歌曲，听起来都有把这个歌词融入到里头。今天这个呢是陶喆的书生说，在2005年时所发行的，算是有一种那种带一点中古风 R&B 的一个曲风，收录在当时太平盛世专辑里头的歌曲。他也是把书生起谢的经典唱段给融入了现代音乐中。我们来听看今天的这首陶喆所带来的书生说。Thank you.

是不是很微妙？这首歌曲呢，陶喆他也在里头亲自用了男女双声或者是戏曲的唱腔，而演绎了那一段的告白。苏三离了红藤线，江生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好，这里头歌词里面就有在描写到，这个作词者呢，其实词人朱雄也是引用典故哦，把这首歌加入了现代人的远距离爱情里来相作呼应。他以谐音苏三三郎跟苏三这样子来对比，远在明代的苏三就因为那一句的海誓山盟，把那一个人的话当作是一辈子的所依，现在的苏三却是距离之苦，但他却轻言放弃了承诺了。里头歌词就提到说，不在乎爱情里的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跟我怀疑你向我动摇过几遍，是否爱本来就善变。这究竟是古代人的爱情很重承诺才愿意舍己奉献，还是因为现代人的感情有点点善变呢？歌曲中接到的排除好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先前 68.1 外侧两线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排除，而国道三号朋友提醒，北上的 161.9 在大甲路段内侧接货道是有掉落物哦。好，台78线东向的 17.9 园长路段内侧车道猫咪躺平不会动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先前也有接货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35.1 就是铜锣往苗栗外路径也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通过请您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好，其实我们提到了这个

戏啊，或是有点京剧这个内容的，有一首歌你一定或多或少都听过它的词哈，把它融入在歌曲里面的那更是不计其数哈。我们来听这个一直都没有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现在要来跟你分享的是徐佳莹带来这个经典的《新卡北北》。其实这首歌在之前唱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把这一段的这个歌词给唱进了现代的曲调里头，但徐佳莹的这首《新卡北北》，他唱起来就是特别的有感觉。你喜欢他的这个版本吗？

不愧是歌后，新卡北妹呢是拉拉很早期的作品，但是在2008年在比赛期间，后来就收录了隔年所发行的首张创作中专辑中。这首歌呢也把现代音乐跟台湾传统的歌仔戏七字调完美融合，当时一推出可以说是轰动了华语乐坛。最最著名的呢就是那副歌的部分，很多人可能台语都不太会，但是这几句呢他绝对是会跟着唱的，里头就是说我心卡北北遭三关，该我所以回中关，放下西凉无人管，我一心只想翁波川。这里头这个歌仔戏唱腔呢，到现在很多人到 KTV 唱歌的时候， KTV 唱歌还是都会来点这首来练练嗓音。回到三号，现在北上的 161.9， 小心内侧是有掉落物的，好，利用大家路段的朋友要小心。至于在国道上，即使影像看来行车动线都是相当不错的，外头天气也好，趁着好天气的时候可以出去外头走走，不过下半天的时候有可能进山区会有一些短阵雷阵雨的状况，外出的时候一样是要把雨具带着备用，以及现在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到达过量的等级，还没有下雨的话都请您做好防晒措施，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像昨天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同事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哎，要记得喝水啊，要分段的喝水啊，不要觉得口渴的时候再喝，口渴的时候再喝，那已经是身体严重缺水了。也不要一次牛饮了，有的人天气一热了就冰凉的水拿来就咕噜咕噜这样灌下去，这其实对于身体的负担都是太大了，应该要分阶段的，这分阶段的一小时喝了一点，喝一小时喝一点，好，让身体呢适时的补充水分。好，要外出的朋友都要多注意了，以及如果说你最近要前去日本要去冲绳的朋友，你的航班可能会受到这强力的影响，有一点点的延迟或是停机的部分，都要请您先去查询一下哦。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个也是很早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这也是叫做新卡北北，但是唱的是 LA 四剑客。这是一首台语歌曲，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巴士，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咯。

管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 161.9 公里，大甲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路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8线东向在 17.9 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南下在376公里田寮地磅的中线车道呢，有木板掉落物，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永安交流道的侧车道来通行。那么还有是在也是台16甲的路段哦，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呢，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进入华讯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好，目前在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212过了五峰外路间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哦。国道3号北上的 161.9 内侧有掉落物，台七十八线东向的 17.9 园长路段内侧动物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了。我们说求职要小心，除了青少年要小心，其实现在长辈们也要多多的提醒他哦。现在持续都是在进行打诈，但是根据高等检察署的统计，现在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的车手，从2023年的8516人暴增到去年有3万多人哦。哇，这不仅是车手的人数暴增都几倍以上，甚至是现在年龄也是渐长了哈。现在以65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的108人现在骤增，去年已经增加到是1000多人了，这警方就提醒了哈，现在年迈跟弱势族群很容易会变成诈骗集团他们新的物色工具哦。因为他们就发现到了高龄车手呢，有时候他还是会想说要有自己一些增加收入的部分，像是他也会去求职，会去投资，甚至，他有时候是感情中被骗了，反而会被另外一种吸收，变成是另类的一个诈骗的车手。六七十岁你不要看他觉得说哇年纪好像很大了，他应该 不知道自己是，被骗或是骗人了吧。好，但是其实呢他们只是年长而已，不会完全是跟社会脱节的，何况现在有一只手机，你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很可能会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所以根据高检署的统计，电信诈欺的人数来看，这个打诈车手的人数呢，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许多，尤其是高龄长者现在居然高达了6%，可见得高龄车手现在已经成为了诈骗集团他们取敛款的一种新选择，所以呢这跟家中的长辈，除了你们家的小朋友要多多注意求职的一个危机之外，家中的长辈也要提醒他，像先前呢就一名68岁的阿嬷，他被这个加入诈骗集团流窜的一个名单里头，当时他就想说啊，他不知道，他其实自己不晓得，他拿着拐杖，去帮他们来领钱，可能是对方有一个话术跟他讲说啊，你去帮我领个钱啊，就可能会有多少的这个手续费还是什么给你，这样子被逮的时候还是拿着拐杖来进去的，所以都是要请他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因为高龄的车手他其实不一定清楚自己其实正在参与诈欺，像是被一些简单的话术说啊，这就是干单打工娘啦，你帮我跑个腿啊，收个钱啊，带领包裹这些的话术可吸收，以为只是赚个零用钱或是帮人处理款项而已，等到他真的被逮到了才发现说原来是在帮人送钞票，而且还落入了诈骗集团的这个成员里头哦。而这高龄车手暴增，不能简化说是老人变坏，可能只是诈骗集团他们招募的对象外

海阔了。过去我们理所当然都想说他们可能会吸收了少年或是年轻人当免洗筷车手，随着现在检警加强取缔，廉价的西装打扮的少年车手很容易就被打破了，所以他们现在转向向退休待业，或者是有一些有点经济压力的长者们用低门槛高报酬的包装来取款工作，降低他们的戒心。另外就是高龄长者的外观，然后一般人对他不会联想说是诈骗车手，有的人他就是拿着拐杖，年纪看起来很大，看起来就是和蔼可亲的，真的觉得只是帮忙跑腿一样的，在面交或是收包管甚至是领款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让被害人或者是店员来立刻起疑，所以对于诈骗集团而言，他们成为了是可替换可消耗的末端人力。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资讯有落差，有经济压力或是法律意识冷不足的问题变成容易被利用了，所以家中的长辈也要适时的跟他们来更新一下目前的一个讯息。打教仪标版里头都有很多的案例，有回家或者是跟家里面在聊天的时候也要适当的把这些正确的讯息来透露给他们知道，帮他们更新一下目前的资讯，也要提醒他们不要因为了一点小钱，或者想说有的人是人很好，他说你帮我拿一下什么什么的，面对于不认识的人，甚至是认识人也是啊，不要轻易的去答应他们做一些很离谱的要求，都要请他们多多注意了。台七十八线东乡的17.9，那次猫咪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161.9的那次有掉落物，南下212外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后方是没有看到警告标志的。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10点15分，收听频道FM94.5，金广山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在现在台72线后龙到狮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以及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外侧有路面清扫作业。这个会到5点钟。以及在台61线双向的85到131起顶到房里路段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这是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白沙屯到通乡的外侧正进行路龙清理作业，一路会到5点。双向房里到深港内外侧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也是到5点钟。大安到深港路段现在外侧进行桥梁的检测工程，进行到5点钟。深港大城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也是进行到5点。以及在台61线房里到深港路段目前外侧垃圾检拾作业，就一路会到晚上的8点半。通过这些路段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现在的台14甲正在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是有交管措施的，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东端在台14甲41.5公里的大爱岭跟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管制流量的部分呢，高承载的管制措施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目前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起要通报中部路况的朋友，记得拨39，专人为您服务，谢谢您的帮忙。
4: 要逛展，
5: 听音乐，
4: 看表演，
5: 知天下事，
4: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5: 认识世界大

2026年台南文学季以台南很慢作为主题，已经是正式开幕了。当时首场的开幕讲座就选在充满戏剧氛围的明华园戏潮艺术馆。我们当时有

介绍过这一个新的一个馆场，当时现场还邀请到了国宝级的歌仔戏艺术家孙翠凤来主讲，玩一座城市的戏，从台南出发的生与影，他是从传统戏曲的声腔声段到舞台魅力，带着大家感受语言跟表演交织出的文化力量。当时啊，一开放线上报名时瞬间秒杀，可见的人气相当的火热。而今年文学季的主题台南很慢，取自于台语的很慢现采的概念，就像是从枝头摘下最新鲜的果实一样，希望让文学不只是纸上的文字，而是可以透过声音、影像、气味跟生活感受的五感体验。好，所以这个整体的活动规划包含了刚开始一开始推出的讲座，有一些工作坊、文学营及亲子共读，像今天5月31号就推出晚相片的街拍工作坊，当时是邀请到了摄影创作者从会带领着学员来走进街区，以镜头重新观看城市风景，交换彼此的观看角度跟记忆。而7月12号会有台语放送实验室，会由微笑念歌团的团长跟阿凯之声 Podcast 的主持人来跨界对谈，将会从声音语言到 Podcast 文化来探索台语在当代的更多可能性。此外有晚青春校园工作坊，是以我家真的很有事来当为主题，邀请到了作家来走入校园，陪伴学生从家庭故事跟个人的经验出发，挖掘属于年轻世代的书写能量。这其实呢，这文学每天的每年呢都很受文青跟学员喜爱啊。台南文学营今年呢也会在7月4号到5号来登场，会由作家来担任导师，携手作家以及乐团人他们一起带着学员在里头来行走，在街道上行走，他们就把土地语言跟身体感受把它转化成文字，感受台人在地的风情跟风土，人情跟风土，这样就可以更确实的感受一下台南在地的感觉。活动跟报名的资讯，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台南文学季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8.5 这里接货道是有三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 181.4 接货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80.2 也接货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先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接货的是在南下212公里的歪路间，说有小客车爆胎，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以及排除的好消息是台78线东向的 17.9 内侧猫咪躺平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

Osa nini kuila i siru mayan, ia ruma.

这桑布依达的歌曲飞翔。好，今天31号各地白天都是晴朗炎热，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原先的青苔长密今天上午已经增强为是中台，明天6月1号预计会扫过琉球群岛，在近期日本九州等地，而受到了长密外围东北风带进的雪气，明天迎风面北部以及东北部转为有局部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到时候北台湾会转为凉一点点的天气。好，温度的变化都请您要小心咯。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上午时间10:30，收听频道FM 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一号小新北上的280.2，接获到有故障车停放，往北走的181.4，这里也有一台故障车，通过时都请您行车小心。排除的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76，先前过了田寮地磅站中线掉落的木板已经是排除。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9，内侧接获到有木箱，南下的353过了冈山内侧路肩接获到有枕头掉落。行车速度很快，通过这些掉落路路段时请您小心。而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接获在南下的49-50，往甲仙的方向接获到是有翻覆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这里接获到是有小客车抛锚的讯息。以及在现在国道3号的部分，好，国道3号现在看到南下的350公里，刚刚接获到是有故障车，北上的 142.8 这里也有故障车停放的一个情形，通过这些路段都请您行车留意。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

0: 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在台中市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有出现车流，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的中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端午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好了，也是迎接盛夏时期的来到，现在要迎接端午节庆以及夏季水运的运动热潮。台中市政府运动局在昨天以及今天都有推出系列的水域活动，在丰原的葫芦墩公园及大里的康桥水岸来登场。像是在今天丰原的葫芦墩公园有接续推出2026水岸花都 SUP 的音乐滑慢滑行，这是以 SUP 的立桨体验为主轴，规划了亲子共滑、毛孩共滑、水上钢铁人等特技表演，也有岸上的解说、水域活动体验、亲子互动游戏及餐车市集等内容。其中呢，这个水上的钢铁人特技表演将会以高压水柱腾空翻转，带来兼具速度感跟视觉张力的精彩演出。活动全天都是开放现场可报名的，欢迎大小朋友、毛孩、亲子家庭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来共度难忘的周末时光。大里的康桥水岸也有同步办理水上嘉年华的活动，可以在台中就近参与水域活动。还有一个活动也是昨天今天都是非常的热闹，就是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所协办的中台湾年度音乐盛事2026赤声躁动音乐节，在昨天今天会在台中丰原体育场来震撼登场。如果你昨天有去的朋友应该会相当的这个振奋人心，因为呢这是第一次首都移师到丰原，还携手了韩国指标性釜山国际摇滚音乐节的一个活动引来到丰原这里邀请了有日本的朋克传奇，还有韩国的摇滚天团，里头超过了50组的亚洲顶尖乐团，在丰原预计将打造成国际音乐交流的枢纽。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有要前去的朋友，这音乐节的活动邀请超过50组的表演者登场，台湾的代表阵容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前去的人会非常的多，所以要前去的乐迷欢迎都可以来规划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丰原体育场，可以一起见证这场国际级的摇滚嘉年华活动。

这一卢广仲的歌声《太阳与地球》。好，在先前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以及嘉义系统的抛锚车，以及在国道三号在西滨这里的抛锚车都已经是接获到排除。中部路段即使影像看来目前的行车都是顺畅的，外头的天气还不错，趁着好天气可以出去外头走走。好，下半天如果要上山的朋友就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今天31号了，5月的最后一天，明天要迈入6月份了，许多的新剧上路，我们来提醒一下，像是6月开始夏季电价就上路了。好，这个预计啦，夏季的电价可能会让你们家的电费会有一个上涨的情形，当然也有离峰跟这个尖峰时段的一个电价差异，好，你都可以先来试算了解一下。再来就是据考试院也表示，为了要落实公教人员保险年金提供基本保障的一个意志，以确保保险年金的这个实质购买能力预计呢这个军公教的月退呢将会有调整。再来，交通部也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等三个法规，接受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者，必须要处期满期之后，你必须要先往驾训班来完成驾训的训练课程，才可以重新的来领你的驾照，预计将会在6月30号上路。以及很重要的就是从今天5月31号起，高龄换照年龄将由75岁下修到70岁，采分龄关怀的方案。其中像是超过了70岁就需要来经由体检2个小时免费的到案讲习后才能来换照，首波预计有110万人试用，将会有2年的缓冲期。如果到时候你没有来换驾照的，将会处以罚款哦。那如果被举发3个月内自动缴回驾照的，那就免责了。五月底前，75岁以上的高龄驾照换照也要增加2个小时的到案讲习。现在汽车考照的笔试呢，将从6月30号起取消了是非题，全面改选择题，并增加为40-50题，其中有一成首度加入危险感知的影片题。新的新版题库呢也已经是线上公布了，有考照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先去练练手。新版的题库也显示了有1090题的选择题，10题的危险感知情境题，共计110题。选择题将会以正确观念与道德、主动停让文化、安全驾驶能力三大架构为主，危险感知情片呢则是会强调安全防御驾驶以及停让行人等观念。而这旧的考题呢，题库其实会保留了一段时间，在6月30前报名的考照者呢一样是可适用现行的旧题库，报考您是在6月30过后的笔试者则是可选择新的题库来练习。另外，交通部也有公告修法了，目前有开放试办多元计程车到机场来载客，如果有影响到这个秩序的话呢，最终可能会终止他的载客资格，预计将会6月的时候在高雄机场来试办。以及中华邮政到时候在6月1号起将会恢复收寄美国商品类的邮件。好，为了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发生了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伤害，劳动部从6月1号起展开了双轨的防护机制，除了有启动户外高温的专案检查，针对了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来加强劳动检查外，也有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核查，来督促事业单位确实的来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好，如果到时候呢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而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到时候依照在7月1号新
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来规定的话，也会处以罚款哦。以及泰国航空现在说登机将会提早了，闸口将会在起飞前15分钟来关闭，这是国泰航空的部分，到时候在6月起登机的闸岛口将会在起飞前15分钟就关闭了，比现在的时间会早个5分钟，所有在香港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也会提前来登机，所以有这个航班需求的朋友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为了要防堵伊波拉还有这个病毒的一个疫情呢，有宣布说有几个特定的对象呢是暂停来入境呢，所以到时候新进的一个新冠的边界解封之后，有疫情入境的管制，有前去像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是乌干达等的朋友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今天是5月31号，明天6月初将会有新制上路，你都可以稍微的了解哪些是你会碰得到的，我们就来依法来订定。国道上的行车刚刚提到说，现在行车即使影像看来绿油油的一片，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是行驶顺畅，包括了在台七十四、台七十六行车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天气还好，就是热啦，外出的时候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午后要前往山区的就把雨具带着来备用咯。

这是听推出新作品的吴美玲找来了陈依婷合唱的作品《外底家》。好，在台八四线接获气象的8到7公里，这是下影系统内侧好像有动物躺平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现在台14甲线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会来进行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西端管制点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的公里的路口，通过的时候就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行。市区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施工的部分，台72线的2到31后龙到师坛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还有双向的起顶到房里路段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一路都是到中午的12点钟。起顶到房里的外侧有路面清扫作业，白沙屯到通宵外侧则是有进行路垄的清理作业，一路都是到五点。房里到深港路段现在内外侧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到五点钟。双向深港大城的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都是到五点。

现在双向的143到162大安路段到深港外侧正进行桥梁的检测工程，一路到五点钟，房里到深港的外侧垃圾检拾作业一路会进行到晚上的八点半。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我们都知道说吃蛋很好哈，有的人早上甚至都会吃个水煮蛋这样，但是有些人呢、啊，他就是很不会剥蛋，他就觉得这水煮蛋煮得漂漂亮亮，但剥起来坑坑巴巴的，他都觉得看起来就有点厌世哦。剥的时候都会想说，我是买到了坏蛋吗？还是我剥蛋的能力真的是太不好呢？其实根据专家来说，哎，你不要嫌它不好哦，说不定呢，你剥的不好不是因为蛋不好，而是因为蛋太新鲜了。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这个蛋啊，新鲜的鸡蛋它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蛋白的 pH 值偏低，加热的时候就容易导致蛋白紧黏着蛋膜，越新鲜的蛋附着力则是越强，所以这时候剥壳的时候很容易蛋白跟着就被你一起拉下来了。所以有时候你剥得不好呢，不是你技术不好，有可能是鸡蛋非常的新鲜。那怎么办？我就是想要吃漂亮的水煮蛋啊。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用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先轻敲蛋壳，煮蛋前先轻敲一下蛋的盾端，让细壳产生裂小的细痕，加醋或是盐，有助于蛋白的凝固，或者是利用温差效应，煮蛋的时候滚水下蛋，煮好后立即放进冷水或冰水中，利用冷热的温差导致于蛋白跟蛋膜来分离。这个蛋，这个方法呢，对于新鲜的蛋是特别有效的哦。或者是呢，在水中剥蛋，水会渗入膜跟蛋白之间，让你剥壳更容易。好，当然鸡蛋的选购跟保存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哈。买到好的蛋的时候，也有好的剥的品质哈。希望你都可以剥出一颗漂亮的水煮蛋。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江所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的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希望您有个身心都愉悦的周休假期，下礼拜我们同时间再会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中的朋友，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后方车流量是正常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了。台北市的朋友，国道10号刚才有事故，是东向顶金系统，国十东向顶金系统有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国三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八西向，这边是有鸭子哦。那像是在国一北上的364.1过了高雄九如路，中线铁条掉落。南下的353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路肩是有枕头掉落。台中的朋友，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比较多，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都比较多一些。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43到162大安到深港外侧正在进行桥梁的检测施工，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中外线是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工作。目前在台北的国门广场中山区这个位置是有绕行活动的，所以附近可能要留心一下车流跟动线。新店的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碧安二桥轮流正在进行封闭施工，双向都会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1: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来吼，吉将嘎古，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星期日的马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多云时晴，中部气温落在27到33度左右，整体的天气一样非常不错。不过呢，外面的太阳真的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今天要出门走走的朋友，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台七十八线的小动物躺平已经排除了，是在台七十八线往东的方向 17.9 公里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排除。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是车多，大坑风景区以及星光原柏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在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吴顺街要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学士路呢，同样都是有封闭施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也要提醒大家，新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声。

0: 听到是梁文音的歌声，嗨笑吧。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叶建平警员，建平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金广的朋友大家早安。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本市连外道路国道1号部分，目前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量大，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各路段是车流顺畅的。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朝富路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大，河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三百货公司星光三月与大圆柏有要进停车场的车流，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崇德路与崇德十九路周遭车流量大，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多，拉拉坡卖场、进德路与乐业二路目前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南屯豪士多大卖场现在有要进停车场的车流。最后提醒用路人行车，请记得保持安全距离，放慢车速。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建平，谢谢。
2: 拜拜。
0: 拜拜。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我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3: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还阁会怀念未哈？
4: 会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3: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4: 哈？啊，什么人客啊？
3: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4: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3: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4: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3: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4: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3: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着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4: 啊 ，What is that？
3: 迄就是吼，停、熄、跑、避、拨啊。
5: 停、熄、跑、避、拨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芒果酱的歌声，夏夜晚风，时间来到早上的11:17。现在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以及大坑风景区、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也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分别在武顺街要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学士路呢，目前是封闭施工，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

0: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跑空空空空空103。
1: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2: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0: 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和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0: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0: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0: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NCT Dream 的 Beat It Up。时间来到早上的11:24，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西屯区有在市政路跟朝富路的十字路口后置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呢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了。另外在台中市区呢，持续的道路施工路段在武顺街要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学士路有封闭施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今天呢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哦，也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分别在台61线85公里的旗顶路段到131公里的房里路段，以及台72线呢后龙到31公里的狮潭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有坑洞修补作业，一路进行到中午的12点。另外在台61线111公里白沙屯路段到122公里的通宵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有道路清理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的大甲到龙井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道路巡查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最后呢是在台61线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西屯区在市政路跟朝富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冰箱里面还有苋菜的夏季迷思哦。最近的天气真的越来越热，那不知道大家家里的苋菜剩饭呢，是不是放不到一个小时就想要把它往冰箱里面塞？常常听到说夏天好热啊，有些人都会去买一堆熟食或者是冰棒啊，把冰箱塞得满满满的，反正冰进去绝对不会坏掉啦。还有呢，有些人可能昨天晚上吃剩下的一些鸡汤就会把它冰起来，今天早上闻起来好像没有发臭，加热一下再吃应该都

没有关系吧。如果说你们家也是这样子的呢，记得今天一定要认真来听了。很多人都以为说东西进到了冰箱之后就变成了保险箱，但其实呢，错误的保存习惯就会让你冰箱变成细菌的温水游泳池哦。所以呢，为什么吃错隔夜菜就会让我们的肠胃大抗议，甚至有一些人呢会肠胃炎啊、呕吐，甚至到拉水的状况。第一个原因就是冰箱只是让细菌暂停而已，并不是把我们的细菌杀死哦。冰箱的冷藏室呢大概是4°C， 那这个温度只可以让细菌动作变慢，不想要继续来滋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死哦。像是夏天最可怕的就是沙门氏菌或者是李斯特菌，他们在冷藏室里面照样可以慢慢的活下来。如果你把冰箱塞到呢连一丝缝隙都没有的话，冷气是根本没有办法循环的。冰箱里面的内部温度一上升，细菌就会在里面像是开 party 一样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以为说啊，我们吃坏东西在拉肚子都是因为肠子在蠕动，但是当你吃进去被细菌污染的隔夜菜的时候，细菌就会释放出毒素去破坏到你的一些肠道黏膜。这个时候呢，肠道为了要把这些毒素赶走或者是冲走，它就会命令我们身体全身上下的水分全部都往肠道里面灌。这就是为什么呢，你的肠胃发炎的时候，肚子会像关不掉的水龙头一样疯狂的拉肚子哦，其实就是你的身体正在进行一场自我防卫的大淹水哦。那第三个呢，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带着小朋友去野餐啊，或者去渔港买一些生鲜哦。但是医师就提醒了，夏天的车内温度，尤其是后车厢，在太阳曝晒下呢，随随便便都会飙破50°C。所以食物只要在这种环境下放超过一个小时，它的细菌数量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飙升好几百倍哦。如果说你没有用冰桶来冰镇的话，你带回家吃就等于是在吃这个细菌大餐。所以你可能就会想说，诶，那在夏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剩菜才是最安全的？有两个方式，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徐佳莹跟阿豹的切歌。现在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最新消息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在 136.5 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的告示牌，目前是摇摇欲坠，快要掉下来了，所以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中市的西屯区市政路跟朝富路后视灯不亮的情况已经转达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要来跟大家分享在夏天的时候，平常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是最安全的。刚前面有提到说啊，如果说我们的剩饭剩菜放在一些比较高温的情况之下，其实就跟吃细菌是没两样的、那接着就要来提到夏天怎么样处理这一些剩菜。第一个呢，就是手摸不烫就要放进冰箱。以前呢，你可能常常听到说东西要放凉了才可以拿进去冰箱冰，那是因为以前的冰箱比较不冷，但是现在的冰箱非常厉害哦，只要我们的剩菜啊或者是剩饭摸起来不烫手，大约60度左右就可以盖上保鲜盒放进冰箱里面了。绝对不要等到就是你的食物非常凉了，或者是已经冷掉放在桌上那才放进冰箱哦。其实呢，你越放在桌上越久，那就是给细菌越多的机会跑到你的食物里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剩菜只加热一次，2天之内一定要吃完。隔夜菜从冰箱拿出来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到滚开才可以吃哦。而且呢，这道菜如果今天又没有吃完的话，就请你直接丢掉了，绝对不要再冰回去冰箱哦，因为这样子只会产生更多的细菌，而这些细菌呢一样都会吃进我们的肚子里，就很容易导致肠胃发炎啊、肠胃炎、呕吐或者是一些上吐下泻的状况发生。所以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6个非常常见的迷思。第一个呢，就是相信大家家里面有阿公阿嬷的朋友，我家里一定都会煮一锅鸡汤。那如果这个鸡汤

呢还没有喝完，整锅连锅子一起冰进冰箱，这样是可以的吗？首先呢，这个鸡汤哦，如果你是用大铁锅来煮的朋友，大铁锅的导热非常的慢，当你呢把一大锅的热鸡汤直接冰进去，虽然说你摸这个锅子外面是已经冷掉了，但是锅子里面最核心最中间的汤可能过了三四个小时都还是属于温热的，那在这几个小时呢，最中心的鸡汤就会变成细菌繁殖的黄金天堂。所以啊，如果要把我们一整锅的鸡汤装进放进冰箱里面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分装成小份的，再用保鲜盒冰，让它冷得快，才可以更安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常常吃的剩饭剩菜，尤其是剩菜哦，剩菜拿出来闻一闻，发现没有酸臭味，那就代表说它非常安全，可以吃吗？其实千万不要相信你的鼻子哦，会让食物发酸变臭的是腐败菌，但是真正会让你一些食物中毒啊上吐下泻的细菌呢，则是仙人掌杆菌或者是黄金色的葡萄球菌哦。它们在食物里面滋生的时候，食物的颜色味道完全不会改变，你看起来没有异状就觉得诶，这个食物应该没有什么坏掉啊，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吃起来很正常，但是毒素早就已经吃进去你的肚子里面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听说吃隔夜菜会有很多的硝酸盐，天天吃会导致癌症吗？其实哦，隔夜菜里面的化学物质确实会稍微上升，但是含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在医学上呢还不足以直接导致癌症。那比起癌症，你更要担心的是因为你的食物不干净而引发的急性肠胃炎，所以只要有妥善的冷藏，彻底的加热都不需要太过的恐慌。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买回来的鸡肉、猪肉在放进冰箱之前要先用自来水好好的清洗一遍吗？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的是 Ariana 的歌声《永恒阳光》。继续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36.5 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告示牌快要掉下来了，就要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台中市的西屯区市政路跟朝富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已经转达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放慢您的车速，并且小心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夏天里面的剩饭剩菜，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才是最正确、最安全的。刚有说到啊，买回来的鸡肉跟猪肉要放进冰箱之前要用这个自来水好好洗一遍吗？其实这样做反而是在扩散我们的细菌哦。在生肉上面呢，常常有一种细菌，它叫做镰刀菌或者是沙门氏菌。那如果你开大水去冲洗的话，那个水花就会到处乱飞，那细菌就会顺着这个水滴喷溅到你旁边的砧板啊、抹布，甚至是你要准备吃的食物上面。正确的做法是直接把肉煮熟，高温就可以来杀菌了，或者是用厨房纸巾轻轻的把血水吸干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既然说这个冷藏室哦不够保险，那我把所有东西全部都丢进冷冻库里面放半年啊一年也不会坏吗？其实在冷冻库里面哦，虽然可以让细菌彻底的沉睡，但是食物冰太久，里面的水分就会干掉，油脂也会变质，就是俗称的冰箱味哦。虽然说吃了可能不会拉肚子，但是里面的食物啊营养早就已经全部流失掉了，吃起来就像是在啃纸板一样哦。最后一题呢，就是当我们吃东西吃坏肚子在拉肚子的时候，赶快去药局买一些止泻药，让我们的就是厕所呢可以来止住，这样子是最好的吗？其实哦，拉肚子呢它就要让我们的肠胃赶快把毒素冲走。如果说你现在吃了一颗强效的止泻药给它吃下去，肠胃瞬间就不会动了，那一些坏细菌跟毒素只会全部关在你的肚子里面，他们只是暂时不动，反而呢更容易引发更严重的败血症或者是肠穿孔。所以拉肚子的时候记得多补充水分跟电解质，让我们的身体自然排毒才是最正确

所以最后呢，就要送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冰箱管理原则哦，它叫做冰箱七分满。记得冰箱不是储藏室哦，它需要的是冷气流通的空间。很多人都会把冰箱塞得满满满的，把里面的过期的罐头啊，或者是冰了半年的干料清理一下，只留下七成满，让里面的冷风可以稳稳的吹过每一样食材，这样子冰箱的保鲜功能呢才可以发挥到100%。那像是现在啊，夏天真的非常的热哦，一些姜啊、蒜或者是九层塔这一些天然的食材，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来提高免疫力、对抗细菌。所以大家在煮菜啊的时候，可以多加利用这一些天然的食材哦，像是姜啊、蒜啊、九层塔等等。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在家里休息的朋友，记得打开你的冰箱来看一下，你的冰箱是不是塞得太满了，记得来帮冰箱做一个大扫除哦，多留一点空间，让这个新鲜的食材呢可以更保留更久，用对的方式呢才可以来照顾全家人的肠胃哦。

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金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65.6靠近高雄九如路内侧是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北上的31.3现在过了五股转街道的外侧是有大木头，国三北上的136.5西湖服务区外侧有施工告示牌摇摇欲坠的状况，台中西屯的市政路朝富路号志灯不亮，号志中心已经在处理。目前新北市的三峡中正路一段307号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车是比较多。而台中的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多。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中外侧施工封闭，车流目前算是正常。而武顺街往崇德路，过了学士路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车流也算是正常。在高雄的朋友在南台路144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台路11线的163.5房里到深港的内外侧正在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

情，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另外，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在 136.5 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告示牌快要掉下来了，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台中市的西屯区市政路跟朝富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已经转达处理，那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呢也要小心驾驶了。另外，在稍早的台中市区道路施工路段撤除的武顺街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学士路封闭施工，目前已经撤除。那施工持续进行的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的封闭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呢分别在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0: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呢。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3，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的西屯区市政路跟朝富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36.5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的告示牌快要掉下来了。如果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

苏振阳的歌声，跳在海面上的光。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方向东兴路前。

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西屯区市政路跟朝富路后置灯不亮的情况已经转大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 136.5 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外侧车道施工的告示牌快要掉下来了，要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123。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到关于蓝月的新闻呢？就是今天晚上了，今天晚上记得抬头看一下这个天文现象蓝月哦。这个呢满月它其实是在5月2号之后同一个月份出现的第二次满月，同时它也会是2026年度今年度最小的满月。那究竟蓝月它是什么呢？它又象征了哪一些事情？那什么时候可以来观赏它呢？其实啊，在西方的概念当中哦，蓝月就是一个月中出现的第二次满月，也就是呢每年的12个满月中额外的满月，所以它在英文的俚语里面叫做 once in a blue moon， 代表着说这是千载难逢，不太可能，相当罕见的意思。虽然它叫做蓝月，但是月亮实际上是不会以蓝色呈现的，只不过蓝月呢也是不一定的哦，它只要在空气当中它的尘粒的大小或者是光的波长相同的时候，肉眼就可以看见的月亮有可能会呈现浅蓝色的梦幻色调。那今天的月亮呢，月球它距离我们地球有406,135公里，也是今年满月里面离地球最远的一次。那你可能想说它今天呢是离地球最远的一次，它看起来大概有多大呢？相较于哦今年的12月24号的最大满月，两者视觉呢它的大小差哦是 15%， 看起来就像是一元跟五元硬币的差别。那蓝月呢它其实并不常见，平均 2.7 年才会出现一次哦，所以今天哦就是2026年，如果你错过的话，下一次要看到蓝月的机会就是在2029年的1月30号，但是呢2029年的1月30号就不一定是他们当年度的最小满月了。那今天的蓝月呢其实在下午的4:45就会来登场了，只要在日落之后就可以来观赏。你可以选择天气条件 OK， 选择一个视野宽阔少光害的地方抬头就可以欣赏了。那其实啊在这个占星的观点来说，2026年的5月31号今天的蓝月同时它是落在这个射手座，所以这个蓝月呢这个时刻也是来告诉大家可以回望过去的自己，重新来整理内心的状态，它也象征着信念、远方、成长，还有更高层次的视野。那在满月的时候呢，常常会被认为说容易放大情绪跟内在的波动，会令人呢比较浮躁啊、敏感或者是思绪纷乱。这个时候呢，也很适合来放慢脚步，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外转到内哦。那另外啊，刚好射手座呢也代表着登高望远的精神，也提醒大家暂时跳脱眼前的枷锁或者是一些琐事，就可以趁着今天来看一下过去的自己真正重视的价值，还有长期的方向跟内在的渴望。所以今天的满月呢其实很适合让大家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来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内在的状态，让思绪可以回到更清晰更开阔的位置。

所以今天晚上呢，记得如果有出门走走的朋友，抬头看一下月亮，看一下这个满月哦，因为下一次要看到蓝月的时候就会在2029年了，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咯。持续来提醒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方向东兴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大坑风景区、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国道三号北上在 136.5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施工的告示牌快要掉下来了，台中市的西屯区市政路跟朝富路号志灯不亮的情况已经转达处理，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星期天的金光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未来一周的天气。强密台风接近，中央气象署指出，虽然台风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较低，不过外围环流将为北台湾带来水汽，东海岸也会出现长浪。预报员林定仪说，
2: 那周二的时候呢，强密台风逐渐的往北北东方向转过去了，所以白天各地都是恢复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的一阵雨。那到周三的时候呢，各地还是大多是多云到晴为主，只有北部宜兰还有这些山区局部的午后的短暂阵雨。那周四的时候呢，由于南海附近这一带的比较暖湿气流开始逐渐吹送起来，所以呢，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另外就是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五号这个下礼拜五、礼拜六这几天呢，大致上因为南海附近这一带有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各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特别就是午后各地可能都有局部比较大雨发生的几率。
1: 此外，由于台风强密逼近日本冲绳地区，日本有多间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今天到6月2号的部分航班。截至昨晚10点，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取消共251个航班，影响超过2万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的时间、捐赠的资格以及捐赠额度，以免触法。吕明宗的报道。
3: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其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提醒，只要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全部强制纳入灾保。如果只在发生才补办家保，雇主最高可罚10万元，并公开姓名。李怡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扩大纳保范围，凡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不论雇用人数，全部强制纳保。劳动保险司司长陈明宇说明，即使雇主未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家保，劳工遭遇职业伤病时，仍可依规定请理各项职灾保险给付。
5: 不论雇主自始从来没有为劳工办理家保，或者是迟滞劳工遭遇到职业伤病当天时办理家保的人，劳保局都会在发给保险给付以后，令雇主限期缴纳给付的金额，并处新台币2万到10万的罚款，而且公布单位的名称跟负责人姓名。
4: 劳动部提醒，雇主应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

0: 投保手续。若有职业灾害发生，除了劳工可迅速获得职灾保险给付保障外，雇主也可有效分摊劳动基准法职灾补偿责任，有助企业稳定经营。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侯姓男子在半年内发生数十起车祸，并涉嫌向民众索讨和解金。警方察觉有异，深入调查，发现他涉及假车祸、真诈财，依法移送。为经理的报道。
2: 四月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队整理交通事故资料，发现一名侯姓民众在今年半年内频繁在市内不特定道路发生了数十起交通事故，再以受到惊吓为由向民众索取数千元的和解金。警方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进而发现了这起假车祸真诈财案件。第一分局交通分队长杨正林说，
3: 并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查知侯权均会以发生交通事故为由向民众索讨和车祸和解金，本分局遂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制服检察官指挥侦办，案经承办检察官讯后，以诈欺取财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2: 警方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逮人时还查获毒品，以毒品跟羁押等罪嫌移送侦办，同时呼吁民众勿以制造假车祸为手段私下索取和解金，发生交通事故务必报请警方前往处理，以保障双方权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要购买游戏点数为由，又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 1.8 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陈怡玲的报道。
4: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戴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5: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发布2026企业永续追踪报告，指出荣获永续奖的企业中有近半数涉及环境或是劳动法规违规，呼吁应该要建立重大污染以及职灾排除的机制。杨欣的报道。
6: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与台湾气候行动网络中心检视台湾四大永续奖评选机制，指出多家获奖高碳排企业在减碳、绿电与脱煤表现上落后国家政策目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张照表示，台湾永续评鉴长期忽视国际规范，甚至未将企业遵守在地法规列为基本门槛。
7: 我国的颁奖单位，我国的企业都应该要把法规遵循当成是最低的一个门槛，这不仅是道德上的，更是实际上的。我们的永续奖也应该把出现重大污染或重大职灾列为明确的排除条款，甚至是去建立正义追踪或是特奖。那如果没有层层把关的话，我国的这样的制造业，不管是半导体制造业、新兴科技的这样的制造业，或者是传统的重工业呢，都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全球的供应链的重组的浪潮当中，可能会被洗掉，丧失订单。
6: 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员方玉仪表示，永续奖项应该从表扬资讯揭露转向实质检视企业转型内容。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呼吁将法规遵循列为永续评比最低标准，同时要求半导体、石化、钢铁、水泥等高排放产业订定阶段性减碳与脱煤指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农技工业同业工会主办2026第二十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副总统萧美琴特别出席，见证农机展迈入第二十届。周前的报道。
8: 农业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央持续透过农业部相关政策协助农民导入机械化、自动化及智慧化的设备，也鼓励青年将 AI 运算、气候参数、产量预测及精准投药等技术带到农业场域。副总统萧美琴说，
9: 就我们农

0: 能。那刚刚几位委员特别也提到，我们在嘉义这个地方还有无人机产业，那同时也有精密机械的优势。
1: 今年农机展内容涵盖农、林、渔、牧全产业链的应用，聚焦 AI 智慧农业、电动农机、自动化系统及节能减碳的技术。这次的展览集结国内外农机品牌、智慧农业技术及永续农业资材，为民众带来新的农业智慧科技。金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体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眷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法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使用。尤柔纯的报道。
3: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晨说，
4: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解，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奇黑杰克的巴拉奇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3: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为了打造国家保护区外的保育新力量，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鼓励民间自愿参与，透过辅导跟实务经验的分享，目前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场域通过认证。罗家辉的报道。
5: 台湾既有自然保护区已经涵盖近1/5的陆域面积，但是在浅山与平原等频繁开发地带仍然面临栖地破碎化的压力。为了回应国际趋势，认可保护区以外对生物多样性有实质贡献的场域，林业署宜兰分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刘启斌科长说，
6: 包含濒危动物栖地或者其复育场域，或者是特殊的环境或狭域物种栖地、物种生活史关键栖地，也有可能是特殊或完整天然栖地、生态连结或具缓冲区的一个范围，以及具有保育功能及文化历史的地景区域。
5: 刘科长强调，保育共生地并不是新增法定保护区，绝对不影响既有的合法土地使用权益。认证重点包含具备常态性经营，取得权益关系人同意，且场域不能位于法定保护区内。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场域通过认证，林业署宜兰分署希望持续鼓励更多友善土地的潜入场域加入，携手扩大我们的国土生态保育网络。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句熟悉的母语，不止拉近距离，也可能成为最及时的帮助。高雄市劳工局办理新住民通译培训的课程，吸引将近100位学员参加。王以豪的报道。
7: 高雄市劳工局与警察局、社会局等单位跨机关合作，办理提升新住民就业服务通译人员专业训练。今年报考语种多达11种，完成培训并且通过考核者，将会取得合格的证书，并且纳入高雄市通译人才的资料库。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秘书杨淑云说：“
8: 透过办理通译培训课程，结合了警察局、社会局等跨局处资源，邀请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授课。”除了加强学员通译技巧与伦理、法律专有名词的认识、妇幼安全法规、性别平权、通译心理照护、侦查程序概要以及外籍人士生活安全等等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强化了参训人员未来在承接通译业务时能及时解决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
7: 劳工局表示，希望持续透过人才培育与通译

0: 人才资料库建制，打造更完善的跨语言服务网络，让外籍人士无论面对工作、生活或紧张的状况，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屏东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5: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6: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5: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6: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5: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6: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5: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6: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5: 奴婢在
6: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啊。
5: 是的，小的就去办。
7: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1分。

0: 再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稍早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建国北路往文心南路方向东兴路前外侧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223公里，过了北斗路段有一台小货车，车牌后四码是1830，行车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哦，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大坑风景区、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都有施工封闭。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台中市呢，有一位21岁的振兴外送员哦，日前上午在接摊的时候，他从北区要送餐到龙井区，因为不熟悉路况，所以使用了手机导航，竟然被引导进入到龙井区人烟罕至、布满碎石的陡峭山间小径里面。那因为呢，山路太过崎岖，机车的轮胎不断的打滑空转，进退两难，让他非常的害怕。幸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离分派出所的警员哦，应变迅速，第一时间就跟他先来互加赖好友，引导他发送及时的定位。由于现场的山路非常的狭窄，而且有崎岖，所以警车是没有办法开进去的。那原警呢，就毫不犹豫下车，徒步走进去，顶着烈日挥汗呢，利用了通讯软体赖的及时位置定位，精准来锁定他的坐标，随后一起徒步的路车来推车，那成功协助人车一起来脱困。

日分局的离犯派出所的所长林正和也借此来提醒大家，导航系统虽然非常的方便便利，但是呢，在山区或者是偏远的农路，常常因为讯号不佳，那图资未更新而发生了偏差，也呼吁大家哦，前往不熟悉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先查明路况，并且询问当地的居民。如果不慎在山区受困，记得保持冷静，寻找明显的地标，并且利用手机定位来求救，原地等待救援，才可以确保人身的安全。

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223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一台小货车车牌后四码是1830，行车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6.5公里，大约是在王田路段之前有事故发生，通过的时候要小心。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0800-000-123。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 121.9 头屋的外侧是小货车逆向停放哦，他刚才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南下的223过北斗小货车摇摇晃晃的，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满场。那么基隆现在有绕境活动，会进行到傍晚6点钟，所以像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安乐区这边都会受到影响。那像国道5号北上已经紧缩，石碇坪林头城一四一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台中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前这个外侧跟中线施工封闭，车流现在是正常的。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进行捷运工程当中的。最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入口内侧，小客车撞到了护栏。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1.9公里，有过了头屋路段，那的外侧车道呢有小货车逆向的停放，那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21.9公里，过了头屋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小货车则是逆向停放。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拉拉坡尔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1: 勒曼，为了你，屏东到台北6个小时的客。

Bossing 跟范晓萱的歌声《Uluma》。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21.9 公里过了头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小货车则是逆向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至于在市区部分有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拉拉坡尔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以及大坑风景区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86.5 公里，大约是在过了龙井要往和美方向，这边有故障车停放。

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Michael Test Michael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

0: 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哦。哦，我被喘袂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景关心您。
4: 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在 121.9 公里，过了头屋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小货车则是逆向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的施工封闭持续的进行当中。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拉拉坡尔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还有在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要提醒大家哦，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首先要先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平常呢出门逛街口渴的时候，有没有去路边的自动贩卖机买过饮料呢？

那当你到了这个自动贩卖机旁边买饮料的时候，从口袋掏出硬币，你一定会把它立刻投下去，饮料就掉下来了。但是你有发现吗？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贩卖机或者是公共电话的投币口，它的那个洞口都是横的而不是直的呢？其实啊，在早期的贩卖机哦，还真的有过直的投币口，但后来为什么全部都被淘汰，统一改成横式的呢？第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要顺应人类的关节生理结构。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你试着把手举起来，做一个硬币要塞进直的缝隙的动作，你会发现，为了要把硬币对准直直的洞，那你的手腕呢，就必须要刻意的往内来旋转，甚至连手肘都要微微的抬高。这个手势对我们的关节来说，其实是需要动用到很多的肌肉，其实没有那么的放松。相反的，如果呢是把硬币放进横的缝隙里面呢，当我们是用大拇指跟食指捏着硬币，手腕用最放松最自然的角度就是横向的，你只需要顺着手臂来延伸，轻轻的把手往前一推，硬币就会掉进去了。所以这个手势呢，比纵向插入还要直觉，还要省力的更多。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基于物理学的防呆设计。当我们捏着硬币要对准一个直的洞的时候，如果手指一不小心没有捏好，硬币很容易就因为重力直接垂直掉在地上，这个时候你就要蹲下去捡。但如果呢，我们的投币口是横的，就算你的手稍微抖了一下，横向的边缘刚好可以像一个小平台一样来托住硬币，大大的呢来降低硬币手滑落的几率。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诶，可是我们去火车站或者是捷运站买车票的自动售票机，它的投币口呢反而又是直的。那这个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急速的分流处理。贩卖机你一次呢顶多可能投2到3枚硬币，所以顺手跟省力非常重要。但是自动售票机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需要买几百块的车票，就会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整把的硬币，连续疯狂的往里面塞。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做成横的，硬币就比较容易卡在边缘，但是做成直的话呢，你塞进去的速度会非常快，而且我们的硬币就会顺着 动力一秒钟的直接滑进了机器的底部，让这个光学来进行辨识。所以在这个人潮比较多的火车站啊，售票机最重要就是要迅速要快，不可以让后面的人呢排队排到很生气啊，没有耐心。所以呢，在我们常常看到的火车站的售票机的洞口都会是直的原因。除了刚刚说到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防范你把机器当成垃圾桶。在贩卖机旁边呢，通常有人会看着，但是火车站的售票机是24小时开放的，如果投币口做成横的，很容易就会被一些人塞进糖果纸啊、回纹针甚至是垃圾，那机器坏掉的维修成本非常的高。所以改成直的，宽度缩到最窄，就可以利用物理的限制去确保只有硬币跟纸钞可以顺利的投进去。待会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下午茶时间呢，你的桌上会不会摆一罐经典的红色品客的洋芋片？那这个品客它究竟到底是不是真的洋芋片呢？

徐富凯跟冰球乐团的《爱丽嘎五芒》。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121.9 公里过了头屋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车流都在消化当中。另外在台中市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要来问问大家哦。在下午茶的时候呢，桌上如果摆了一罐经典的红色品

克洋芋片，你一定会一片接着一片的吃。但是嘛，你知道吗，在法律的定义上，品客还真的不能叫洋芋片哦。这个背后甚至有一个在英国引发一场为了避税而打得惊天动地的世纪官司。首先要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平常一般的洋芋片它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普通的洋芋片是把整颗新鲜的马铃薯直接切成薄片，然后再拿去油炸或者是烘烤，这在法律上就是标准的 potato chips。 但是品客呢，你可以仔细看，它每一片的形状都是一模一样的，呈现出完美的马鞍形，这个在自然界里面根本不可能切出来。因为品客的制作过程，它是把马铃薯烘干之后的粉末结合了小麦的淀粉、玉米粉还有水揉成面团之后，再用大机器来压制切割成一些固定的形状。所以严格来说呢，它在植物学还有食品法规的定义里，它叫做复合薯片，而且里面的马铃薯成分呢通常不到 40% 哦。而且当年呢，这一款点心在英国销售的时候，英国的税务局认为它是洋芋片，所以要课征 17.5% 的高额奢侈税。但是品客的母公司一听，为了要合法省下几百万的税金，竟然在法庭上跟法官极力的辩论，甚至呢当庭就宣称我们的产品马铃薯的含量这么低，吃起来比较像是饼干，所以绝对它不是洋芋片。最后法官还真的被说服了，判定品客的形状跟成分跟传统的洋芋片是不同的，所以它是属于蛋糕或者是饼干类，成功的帮他们免去了这一笔高额的洋芋片税。所以当时啊，这一场官司也是震惊了整个零食界哦，大家都笑说，哎，这个品客为了不当洋芋片，真的是拼了命哎。虽然说在法律上它被归为的是饼干类，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吃货来说，管它是洋芋片还是饼干，只要在嘴馋的时候吃起来够好吃够疗愈，它一定就是全天下最棒的零食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

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屯交流到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下匝道、拉拉坡尔大鲁阁新时代以及大坑风景区、新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持续进行的，经贸路要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稍微明显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问问大家，你平常讲完电话的时候，准备要挂掉电话之前的最后三秒钟，你通常都会说些什么呢？有些人呢，原本讲话非常震惊哦，字正腔圆的人，但是呢，要在电话挂掉的前一刻，他的语速突然加快了三倍，就会一连串的说出：“哎，好好好，对对对，没问题，那就先这样哦，拜拜。”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台湾人在挂电话之前一定会用叠字？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爽快的直接说一句再见呢？在台湾人的社交逻辑里面呢，如果只说一个字，比如说好或者是对，听起来就会让对方觉得你是冷冰冰的，好像你在敷衍甚至是在生气吗？所以为了要来解除这种冷漠感哦，我们的大脑就会本能的把字体粘在一起，变成好好好，用这种热情肯定的音调让对方知道说，诶，我是真的很认同你哦。而且啊，这种挂电话之前的拉扯通常是两边在互相叠字，一边呢可能就会说，诶，那就先这样咯，那另外一边呢可能就会接力的说，诶，对对对，没问题，那就麻烦你了，拜拜。然后呢最后再补上一句，诶，拜拜拜，这样子大家都不想要当先挂掉电话的那一个人，因为你可能就会觉得，诶，先挂掉电话好像就是代表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人。所以不知道大家呢，在挂掉电话之前的那一秒，你通常都会讲些什么话呢？不过说到讲电话，要给现在呢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叮咛。现在很多车子里面都有内建的蓝牙系统，虽然说我们可以双手握在方向盘上面讲电话，看起来很安全，但根据医学的研究，当人的大脑在进行对话，特别是在想着等一下要怎么样回复对方的时候，甚至呢是刚刚聊到的在结尾的时候，你的有效视觉的范围都会缩小三分之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你的眼睛看着正前方没错，但是因为大脑在分心讲电话，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一种视而不见的状态，对于突然那种窜出来的行人或者是行车，在刹车灯的时候，你反应时间都会慢上整整的一秒钟。所以建议大家哦，复杂的事情呢，千万不要开车的聊天，等你车子停好或者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再跟对方来讨论。另外一个呢，就是长话短说，在周末啊，开车出门保持心情放松，记得一定要把专注力留给前方的路况，平安抵达之后见面了就可以大聊特聊了。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开车的时候听景广，寂寞的时候也听景广，就连打开脸书的时候也请订阅 PBS 景广会客室，好让景广成为你永远的新宠。

时间来到下午的1:49，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在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拉拉波尔大鲁阁新时代，以及在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汉神。

0: 神州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
1: Yuki is back， Yuki 巴勒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犹豫。

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的路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目前车流开始明显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尺。另外，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

线的85公里起顶路段到131公里的房里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路面垃圾的捡拾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的白沙屯到通宵路段双向外侧车道都有道路清扫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大甲到龙井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同样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是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的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56分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李晨哲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巴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匠，下周见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

0: 骗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1: 路过春桥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费力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目前已经开启主线的移控，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再请排队朋友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一段是施工封闭的，请大家提早改道到台15线。而另外台61线北上跟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再请大家呢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基隆市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行进路线包括了西岸高架桥、仁爱区的国门广场，还有另外是安乐区的安乐路以及暖暖区国安路都会受到影响。而在台中市则是回报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处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另外拉拉坡尔、大鲁阁、新时代还有星光原百跟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驾驶朋友现在开车到哪里呢？觉得路况好不好？天气好不好？这天气真是太好了，好好好好闷热啊。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还有苗栗以南、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哦，明天就6月1号了，明天好，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之后呢，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明天两天，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恒春。

半岛以及沿海，那么在马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特别注意。温度的部分呢，看起来台中30到32，苗栗29到32，新竹28到30，然后来到了彰化的29到31，南投30到33，云林29到32，嘉义30到33。哎，这个嘉义跟南投最热哎。好，不论你在哪里哦，基本上今天各地大致上都是闷热哦，除了这个屏东啦、台东之外，其他地方真的都是闷热，所以驾驶朋友要记得什么？记得多喝水。好，多喝水有好处哦，促进新陈代谢啦，改善消化啦，保护肾脏啦，维持心血管的健康。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调节体温内，然后呢还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很重要，对驾驶朋友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提升大脑的灵活度哦。好，所以就记得喝喝水。来，听到的是潘安邦乡间的小路。

好，这是潘安邦所演唱，听了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驾驶朋友开车要开心哦。热心的驾驶朋友

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上说，这个有驾驶朋友在南下的清水路段，在大安往清水路段有一台装着饮料的货车，结果没有把他的货物绑好，饮料就这么沿途一直掉。哎，天哪，驾驶朋友，你有在听吗？你有在听广播的话，赶快捡你的饮料啊。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这个车上的货物有没有捆绑好。目前接获到的是热心的驾驶朋友做安全提醒哦，他是说在南下的清水路段，大安往清水路段的清水路段有一台装着饮料的货车，因为没有把货物绑好，所以他的饮料呢就这么沿途的一直掉掉掉掉掉。

0: 好，今天台61西滨快速道路有部分路段依旧都是有在做施工的哦。那么包括了台61线的这个路段有哪些？有旗顶到房里、白沙屯到通宵路段哦。都是在这个外侧车道做路面的清扫啦、垃圾的捡拾啦、路容的清理啦。那么另外呢，在大甲到龙井路段有做这个坑洞的巡查，然后进行修补。以及呢，在这个路段同时，如果就是这个我们养护人员呢，都会看，如果有垃圾的话，就会顺道一起把它给捡拾了。好，那么再往南走一点点呢，在143到162公里。这里有进行桥梁检测施工，以及继续往南走的深港大城路段也是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工程。那么希望我们这个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在进行工程的这个驾驶朋友啊，还有我们的施工人员，如果有听到记得哦，天气真的很热，谢谢你们为我们做这个平整路面的这个工程工作，但是千万记得要多喝水，还有注意你们的行车安全，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好，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的匝道也接获到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路段头份110到新竹系统的99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竹北91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哦，在竹北湖口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在60公里上上下下。国道三号有一个路段辛苦了，那么是在北上的3鹰50公里到土城的42公里，从北上的50到4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目前呢，在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非常的顺畅。那么在国道六号，哇，这个国道六号这个瞬息万变呢。往东草屯5公里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也就是这个衔接国三的地方哦。目前这个短短5公里，行车速度从60公里一直到30公里哦，行车速度越来越缓慢，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这个地方车速是缓慢的。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往雾峰系统，行车速度60-3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留意了。72快速道路在后龙石潭端哦，东西双向的开矿村2线到3线，指标28-29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50公里，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今天的61西滨快速道路，还有此时的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都还在60公里左右，都还算顺畅。我们要请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据报呢，在北上的105公里头份往新竹系统的路段有事故发生，请你们经过特别注意安全。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

0: 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三地门青叶国小儿童合唱团所演唱的《夜玫瑰》，然后是由杜淑娥老师所指导的。好，这首歌呢，我们比较常习惯听到的有杨芳仪还有徐小菁他们所演唱，那么后来百合二重唱也有演唱过，这个是由张学三老师所填词，他原本哦，原本是以色列的民谣。好，这个应该很多人就是如果在学生时期有参加这个团刊活动啦，青年团体活动的时候，应该经常会听到，很多人也会把它放在这个土风舞里面做配乐，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很浪漫的歌曲。那么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个是一首很浪漫的婚礼还有求婚的情歌。好，接货道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有车多的情形，在星光原柏汉神洲际拉拉坡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多的状况咯。好，另外呢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哦，台中市的大鹏路口哦，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有施工封闭，那么后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好，持续要提醒一下，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清水路段，稍早呢在十分钟前哦，从大安往清水路段有一台装着饮料的货车，但是货物没有捆绑好，所以它的饮料就这么沿途的一直吊着。好，就是一直掉落在路面上了哈，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如果今天这个礼拜天辛辛苦苦的礼拜天，然后还天气这么热，在工作，那么东西一定要捆绑好啊。好，那么台74中彰快速道路国一北上啊，衔接这个就是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头份新竹系统湖口路段依旧是车多的，新车速度50到60。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这个北上的三鹰树林路段，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国道六号在往西的方向，在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稍微好一点点了哈，现在有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了。那么72这个后龙试探端看起来开矿村二线到三线依旧是车多的，那么在指标28到29公里车速依旧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听完了夜玫瑰这么一首浪漫的歌，接着来听施孝荣演唱一条日光大道。

一条日光大道石小荣。下午的2:28哦，雪芳整理一下目前的路况给你做个参考，因为我们稍后2:30要马上来听景广新闻。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要注意的是，在北上的头份新竹系统110到99公里，以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北上的三鹰树林路段50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从东草屯路段开始，行车速度60，来到了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只剩下40公里哦。那么这是在埔里往雾峰系统的路段，往西的方向有车多。72快速道路在开矿村2线到3线依旧维持在50到60公里哦，这个给我们这个72快速道路后龙试探段的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这个路段就是持续的都一直是车流量比较大。那目前呢，在61的西滨、74的中彰快速道路行车状况都在60、70公里以上，还算是顺畅正常。76的埔盐中心系统也是的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深化青年培力，教育部持续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今年名额扩大到3000人。由淑燕的报道。
2: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目的在于协助我国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提升跨域能力，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与社会关怀的未来人才。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感谢星光人寿及台新青少年基金会加入行列，打造支持青年发展的友善环境，也让今年可以出国圆梦的青年名额倍增。
3: 去年送出去将近1500人，那今年要送出去超过3000人，这3000人里面，至少10%，有300多人是属于弱势跟偏乡的原住民的一些年轻人。
2: 青年代表钟怡云表示，透过计划前往欧洲马

0: 场不仅提升个人专业能力，更建立了台湾马术产业与国际连结及影响。而前往日本见习庭院设计的青年代表钟志廷也分享，透过见习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教育部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永续的重要基石，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资源，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培力体系，让更多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形成正向循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疑似吸毒精神恍惚，即被警方查获毒驾以及脱迷纸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2: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远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纸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集贤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3: 本分局远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远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纸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金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斗南镇公所将在6月7号举办新满意竹竹笋节的活动，今年的最大亮点是限量鲜笋一至9元。石新凯的报道。
4: 斗南镇内种植约300公顷的无可绿竹笋，每年4到7月是产季，今年以新满意竹为主题，推出一只竹笋9元的限量优惠，还有笋园导览体验、吃笋子料理等活动，现场准备限量产地直送的凉拌竹笋，让老饕们体会清脆爽口的竹笋要沾美乃滋还是酱油最对味。斗南镇长沈辉勋说，
5: 2026斗南竹笋节6月7号啊，要来隆重来登场啦！啊，而且欢迎咱全国乡亲会使六月节节一天来阮岛南品尝吼啊竹笋的美食。
4: 今年活动特别到石龟社区办理，希望带领民众深度走访地方，亲自体会采竹笋的乐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苗栗以南、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屏东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

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
2: 顺顺快报，
0: 顺顺快报，
3: 顺顺快报。
4: 周日交通大小事，

0: 今天的交通大小事要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铁路平交道的标志。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种红白相间的铁路平交道的警告标志呢？就它那个三角形的框框里面画着一台火车，然后有冒烟冒烟冒烟，然后呢这个下面呢长长的部分它就会有一个斜线、两个斜线、三个斜线。那么驾驶朋友想想看，猜猜看，一个斜线比较靠近铁路平交道，还是三个斜线比较靠近呢？好，那么要先讲一下哈，这个叫做无栅门的铁路平交道，因为无栅门哦，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安全性，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这件事情啊。就这个三角警告标志里面有画一台火车，然后有冒烟，你看得出来这是一台火车，所以就知道哦，这个是一个铁路平交道的标志。然后因为它没有画栅门，所以你就要知道，哎，这个是没有栅门，那你就要自己注意一下你的行车速度啦。所以它下面就会跟着有三条线、两条线、一条线。好，哪一个最靠近平交道呢？好，三条线表示最远，大概150到200公尺，然后两条线就代表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位置咯。那么只剩一条线就告诉你，哎，已经几乎三分之一的位置了，几乎快到了。所以线这个线哦，斜线越少就代表你越靠近了。那么驾驶朋友如果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也有印象，就是它会有一个绿色底牌白色的字啊，上面会写300公尺，就是说哎，你距离这个匝道出口，出口大概剩多少，它就会有这个三条斜线、两条斜线、一条斜线，就是告诉你哎，现在剩下300公尺了，剩下200公尺了，剩下100公尺了。好，这都是一个行车上面的要提醒驾驶朋友，还有就是让这个车上乘客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获得必要的指示跟导引，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好，今天就是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今天了解一下铁路平交道的标志，有栅门没栅门，一条线三条线，谁距离最近，不能傻傻分不清哦。
1: 嗨，运动千，
2: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2: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2: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2: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2: 拜拜。
3: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捆绑好，所以他的饮料，他所在的饮料就沿途一直掉。另外呢，接获到在台61线北上哦，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在北上的156乌七路段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占用了外车道，中间还有内线车道可以通行，请驾驶朋友留意到这个路况，小心驾驶。那么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6公里的57路段，有2部自小客车在外线车道发生了追撞事故。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往西的方向啊，往西在大里往太平的路段，稍早3分钟前呢、啊，在指标28公里，他说有一部大货车，行车距离太靠近了，不能这么近。好，车牌号码啊61什么3哦，就请这个货车司机帮帮忙，千万不能太靠近啊。这个行车速度整体来讲，这个都维持在一个大约的一个情形哦。如果太靠近了，这个实在是有交通安全的疑虑，请注意啦。在台76汉堡草屯路段的园林匝道往国一的方向，驾驶朋友说这个地方有盆栽掉落在路面，请您经过要注意一下安全。台76线在汉堡草屯，在这个园林匝道往国一的方向哦，有盆栽掉落在路面。好，我们就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喽。这个园林匝道的路段呢，在指标22公里哦，所以请你们到了22公里的地方要留意一下，有一个盆栽掉落在路面。那同时呢，在往西的方向啊，在这个园林，同样在园林匝道附近啊，在22.9公里，这个路段的这个路况呢，已经接获到有这个相关人员去处理去捡拾这个盆栽哦，但还没捡拾好之前，就请驾驶朋友经过要注意一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车多的路段，现在是不是还是车多，或者是有舒缓一点呢？好，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中立平镇系统啊，62到65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北斗到园林路段220到21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那么过了园林之后，一直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60到80。再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的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到70公里。继续往北到了头份的110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哦。那么这个路段如果比较顺畅好走，有70公里。但如果就是间歇性有车多的路段的时候，就只剩下40公里哦。所以我们要请北上头份往湖口路段的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喽。这个路段稍微比较长一点，那么行车速度就留意一下40到7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安坑中和31到35，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车流只有稍微多一点点，行车速度都还有70公里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三鹰到土城路段50到42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70公里上下。好，那么持续关心一下国道6号、哦、刚刚有车多情形哦。现在这个车阵是越来越长，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的地方开始就会觉得有车多了。那么在东草屯5公里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大约在30到40公里。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新丰二66公里到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70多哦，所以应该大致上应该还算还好。那么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公里，行车速度60，稍微慢一点点，车流比较多。那么通宵路段到苑里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大致上还算良好哦，只有在这个大庄到新庄新丰

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这里稍微留意一下，应该大致上都还算良好。好，那么72快速道路哦，后龙石潭哦，那么依旧维持在28公里的地方，28到29公里往东的方向哦，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往西的方向呢，行车速度已经有来到60公里以上了。72快速道路刚刚都还算顺畅哦，那么现在呢，往西的方向雾峰端一上来，行车速度70，来到了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好，在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那么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还有拉拉坡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形，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喽。来听到的是 Mama Wanna Mambo。

好热闹的一首曲子啊！驾驶朋友有没有突然觉得，哎，开车要很专心认真踩刹车？好，这是由梅根崔娜所演唱的。人家都说这个是舞蹈神曲哦。舞蹈神曲的意思应该是说整个心情还有手脚会跟着忍不住想要动一动，这个是美国人气流行歌手的个人很大的魅力。好，那么曼波舞它是源自古巴，然后有非常强烈的什么感觉，应该是非洲跟中南美洲的这种拉丁舞蹈的感觉哦。早期呢，早期这个古巴传统的这个润巴，然后跟美国的爵士乐融合在一起以后，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舞蹈，叫做曼波舞。

那它是用4/4拍的节奏，所以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有活力。那刚刚这个曲子呢，第二拍还有第四拍都有重音，所以我也很担心驾驶朋友跟着这个重音，这个踩刹车或踩油门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顿得一下。好，有很好的律动感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开车。我们刚刚提到说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乌七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当时呢，这个碰撞事故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只有内车道可以通行，那现在因为事故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哦。那么这是在台61北上乌七路段，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放心来通过，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个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好，那么台61的这个南下路段哦，奇怪，为什么一直讲这个事情？就是清水路段稍早有这个饮料车这个载运的这个货车啊，因为饮料没有绑好，就沿途一直掉饮料。好，所以希望提醒驾驶朋友，这个货物出门，不管是工作或者是自己家里要载货物，千万记得要捆绑好，在上快速道路或上高速公路，免得你到了目的地之后发现，哎，车子怎么空空。好，我们持续提醒啊，这个稍早呢，在台74线哦，说有这个大货车离前车的距离很近，那我们其实不管在哪个道路上面，都请驾驶朋友千万记得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在台76线，请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那么在往西的方向，在园林匝道22.9公里，往国一的方向有盆栽掉落在这里，相关人员在前往处理的这个道路当中了，所以还没处理好之前，请你路过小心，有盆栽在道路上等你。好，那么台61西滨快速道路哦，有一些路段都还是持续有施工人员在施工当中，旗顶房里啦、白沙屯通宵啦、大甲龙井啦，还有再往南一点的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有哈，可能都持续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啦，或者是外侧车道的桥梁检测，甚至是那个垃圾清理当中，所以都请驾驶朋友经过看到我们施工人员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行车安全，那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也注意咯。好，那么在塔塔家管理站这边有提醒哦，因为玉山国家公园这个小型车的车位稍早从中午的时候就已经都完全客满了，现场有工作人员在指引驾驶朋友，就是应该往哪里去哪里走这样，然后尤其提醒千万不可以路边停车哦，不可以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交通安全了，谢谢您。下午的2:59，我们待会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0: 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

0: 尚未几乎排除。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持续的是车速缓慢，目前主线一控开启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在国道十号西向28到27公里旗山端到里港交流道这一段路间，看到一只小狗误闯，请您跟它保持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而在台74线西向28公里大里到太平路段，稍早看到一部大货车，车号开头呢是 KLM， 它沿路有逼车的情形，请大家特别小心。台76线西向22.9公里园林匝道往国一的方向，有盆栽掉落在路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在市区的部分，基隆市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会影响到的地区包括西岸高架桥，还有仁爱区的国门广场，以及中山区、安乐区跟暖暖区都在绕境路线中，一路呢会到晚上6点，请大家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火车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2: 我们电话上邀请到了是我们台中站的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假日午安哦，请问一下今天站内的情况如何？
3: 站内状况目前列车北上跟南下都维持准点，那周末这个旅客比较多，也要搭乘这个列车的还要搭火车的民众再提醒提早到车站候车。
2: 好，天气很炎热吼。
3: 对，好热哦，今天算比较凉一点点的，哇，前几天真的是很闷很闷，
2: 真的就站在那个地方等车都不晓得，这个心里一定很希望火车赶快来，可以赶快上车，不然站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闷呢。
3: 对，
2: 那可以请问一下我们这个主任啊，这个今天是5月31日嘞，
3: 对，
2: 5月31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来考考试。请问您的综合所得税缴了吗？
3: 我综合所得税缴了，
2: 因为
3: 他现在算是有提供那个线上缴费的方式，所以申办完之后上传算还蛮方便的。
2: 哇，好厉害。那房屋税缴了吗？
3: 房屋税缴了。
2: 哇，好厉害哦，我们本来要宣导一下就没有想到您通通都缴了，太优秀了。真的确实是因为现在综合所得税啊，有这个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很快，那房屋税又能够提供很多元便利缴税的管道，所以都很快。那你猜猜看，如果今天缴了，或者是今天想要去银行缴但是银行又没开，那明天可以吗？
3: 哎，好问题，明天可以吗？这我真不知道。
2: 可以哦，因为刚好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遇到了就是假日，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就可以延长一天到6月1日。
3: 哦，那这对忘记缴的这个听众是一大福音。
2: 对，是不是跟那个你们会在那个线上售票，然后你们在当天会保留一点点票，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小小机会，可是还是会觉得很开心，有那一点小小的机会，很像的一个优惠措施。
3: 对，优惠。讲到优惠，我这边提供另外一个优惠
2: 哦，
3: 就是这个台铁便当啊，跟台湾配，它有搭配一个活动，从现在到8月17日，8月17日截止，你只要透过台湾配付款买台铁的便当，那台铁便当的单价如果是120元以上，它就打8折卖给你，等于120元的台铁便当只卖96元。
2: 哦。
3: 但是它的回馈总金额有限哦，55万，所以用完可能就没了啊。详细提醒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台湾配的官网去查询。
2: 台铁便当哎、
3: 欸，对啊，台铁便当哦，
2: 台铁便当还可以打折哦。
3: 对对对，
2: 哦，
3: 是的，但它限120元单价以上的产品，这样。
2: 那就买120元的也很棒啊。
3: 对啊，就回馈给你哦，96元而已，是。
2: 哦，好棒啊、哦。 可以再告诉我们

0: 一次什么时候开始吗？
1: 已经开始，5月18刚开始，我们已经过了半个月。
0: 哦，所以要
1: 但是到8月17号，
0: 8月17
1: 才截止。
0: 哦，那感觉上现在还有机会啊。
1: 有的，有的，有的。
0: 这样会让我看到100元的便当的时候，我会想要吃120元，然后它打完折96块。
1: 哎、欸，对，没错，等于是你花96块就吃到鸡腿便当了。
0: 哦、但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说，这就是一个方式，就是平常可能都习惯吃某种便当，可以趁着优惠活动的时候试试看，提起勇气吃一点自己平常没有在吃的这些种类的便当。
1: 是的，是的。
0: 哦，好消息。好，谢谢主任。
1: 好，谢谢，
0: 谢谢，祝你周末愉快。
1: 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
1: 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好，这是由魏如萱所演唱的《一起去旅行》，很可爱的一首歌哦。我刚刚找了一下，就是他唱着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和春天商量，哎，然后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好可爱哦。好，这是他在2007年发行的个人专辑《甜蜜生活》，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好，持续转达一下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在乌七路段发生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我们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另外呢，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在园林匝道附近有盆栽掉落，那么去前往处理了，就是如果你经过还有看到盆栽，自己要请注意一下安全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西螺服务区229公里到彰化的198公里车流比较多，那么行车速度40到70。北上的台中大雅还有这个大雅系统173到后里的160公里车速在60到70。北上的头份110公里一直到湖口路段行车速度40到60。那么湖口服务区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哦，那么速度骤减下来，所以要请你们特别来到这个路段要注意安全。那么在国三北上哦，稍早有车多的路段，但目前看起来大致都还算良好了。那么另外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哦，在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这个路段车流量很大哦，行车速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好，那么72快速道路的后龙狮潭端，在东西双向开矿村二线的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公里。还有另外一个要关心的路段是74中彰快速道路，在这个快关雾峰路段，在往西的部分雾峰交流道上来行车速度还有70公里，可是到了草湖的34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剩下40公里。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74要衔接国一北上哦，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坡的周边啦，星光原版汉神洲际，还有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刚刚薛芳有跟我们这个台中站哦，台铁的这个台中站的主任哦，我们跟主任刚刚有稍微提到了说，这个福祥主任他的综合所得税也都报税咯，然后呢还有什么房屋税也都报了，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家属朋友哦，这个不论平常多繁忙，今天趁着5月31号赶快检查一下到底报税了没有。那么综合所得税呢是从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哦，1号到1号，那么可以利用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来做认证哦，可以免出门、免 APP、免读卡机，快速又方便，千万不要过期。另外还有一个是房屋税，也是从5月1号开始开征，那么缴纳期限也是到6月1号哦。那这一次呢，也不是啦，不是这一次，就是财政部一直都有提供很多元便利的这个缴税管道哦，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赶快检查一下，如果有房屋税要缴的话，到底缴了没有？赶快检查一下哦。把握着最后的今天跟明天。还有刚刚我补充一下，刚刚我们有提到那个120元的台铁便当哦，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台铁，他们有这个台湾配哦，他是希望你一定要用配哦，所以是120元的台铁便当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那因为刚好从5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那也会几乎会遇

0: 到六月七月，哎，也会遇到暑假哦。那么在实体的门市啦，台体的列车上面通通都可以使用，但是它是一定要用台湾 Pay 来做付账的。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有兴趣的话，或者是经常买便当，那就记得可以先下载台湾 Pay 然后再来买，才比较不会浪费你到时候要买便当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哦。出门在外这个时间也很宝贵，所以千万记得先把相关需要的先准备好咯。再说回来呢，是因为呢这个为什么讲便当哦，因为铁路有铁路便当节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好，这个因为铁路便当节哦，所以6月5号到6月8号的这个时间，在这个台北车站一楼的这个演艺厅里面，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活动会曝光哦。所以这个驾驶朋友如果有要去台北，也稍微留意一下有这个所谓的铁路便当节，很有意思吧。但我们到底对铁道铁路这件事情有多认真，有知道多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童书网哦，最近有这个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竟然有180种哎，它对台铁的柴油机车啦、台铁的电力机车啦、然后电联车啦、台铁的客车啦、货车啦等等，是台湾第一本比较系统化全方位的铁道车辆图鉴，所以竟然有180种哎，那包括了台铁、高铁、林业铁路，还包括了糖业铁路，哎，哇，好有意思哦。好，所以如果这为什么在童书网，可能让小朋友看看以前他们来不及看过的火车到底长什么样子。好，多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了。不论您在哪里，随时有路况的话，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我们在假日的时候呢，新竹以北的驾驶朋友是跟着我们台中一起的哦。所以如果这个驾驶朋友要提供路况，也请您记得拨打分机3。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了。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一首版本呢、哦、是由萧煌奇所演唱。那么这个是陈鸿宇老师作词哦，就是描绘北漂女孩过了30岁以后，她在面对生活还有爱情的倔强，嗯，有一点也有一点心酸哦。那么作曲就是萧煌奇。嗯，这首本来是给了李千娜演唱哦，那她是从就是自己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来唱这个，就有点像女孩子对着自己或者是对着镜子在说自己这个北漂打拼啊等等的这些感受哦，然后她依然很坚强，然后对未来抱持很大的希望，这是很重要，就是对未来还是抱持希望的这个感受。那萧煌奇所翻唱的这个版本呢，变成是第三人称。

他像是在旁边默默陪伴，看着女孩成长，有点像说书人的感觉。好，两个版本，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两个都很棒。我们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啊，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44公里，在大安路段，他说中线车道有这个货车绑物品的大绳子，有勾勾哦，有勾勾的那种大绳子掉落在路面上。好，在北上144公里大安路段有货车捆绑的绳子掉落在路面上，在中线车道哦，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北上的话来到了144公里台61西滨快速道路，请你们注意安全。那么我们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赶快去检视它了，还没检视起来的话，请你们经过要自己先注意安全。

哎，我刚刚找了一下哈，就是喝水如果不喝的话会有什么坏处，因为我们一直都叫人家要多喝水，现在都已经3:30了，嘉士朋友从2:00听薛芳的节目到现在，你喝了几次水？结果我发现原来如果没有按时喝水的话，有时候会头痛，哎，也就是说换倒过来讲，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头痛，就原来那个头痛竟然是有可能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因为你没有按时喝水，你的水喝太少，哎。好，他说就是让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你身体需要水啊，结果你没有水，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身体里面就会有缺水的状况，器官没有办法运作，所以当脑部这个稍微收缩一下的时候就会头痛，因为没有水。哦，原来是这样耶。但是呢，他说因为这个脱水引起的头痛哦，通常都是一点点暂时的，只要你再把水喝到身体里面去，它可以迅速得到缓解。所以呢，在这个头痛把你打趴之前，你身体会发出一个微微的信号来提醒你喝水，例如说口干，就是嘴唇干，尿色深黄，疲劳感增加，就你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也睡得好好，为什么现在这么疲劳，哎，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脱水。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所以嘉士朋友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状况咯。好，那么卫福部有提醒哦，有指导方针哦，这个是有指导方针，提醒大家要掌握时间，分次小口的喝，让身体喝了水以后还能够很有效率的吸收。早上起床一杯水，就是帮你把这个睡觉的时候跑掉的水分赶快全部补回来哈，起床一杯水，餐前也可以喝水，可以增加你一点饱足感，控制你的食量。诶，那如果你 不需要控制食量，就不要餐前喝水。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下午时光啊，因为要提神醒脑，才不会头昏昏，昏沉感怎么开车呢？所以下午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是你很重要的黄金喝水时间啦。下午的3:30咯。

好，下午的三点半了，我是薛芳，薛品贵的薛，芬芳的芳，在景广之安交通网 FM94.5 要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一直到五点钟。那么我们今天有台中分台还有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是一起

在 FM94.5，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要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这个南下的部分看起来顺畅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西罗服务区229到浦沿系统的20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但是呢在北斗到园林路段220到211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再往北走，在彰化路段198到192公里行车速度70，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头份路段开始，哎，也会觉得行车速度没有办法开到80咯。那么在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50公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就是在北上一个路段车流稍多，那么在关西服务区76到龙潭的68行车速度70到80。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目前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呢，国道六号呢在往西的部分呢，从东草屯休息站在指标六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处，目前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30到40公里，这个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那么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30到40公里，从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雾峰系统。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大致上这个行车速度都还有在60-70公里左右，那么我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哪些路段行车速度60或70公里的，那么分别在南下的新丰二到大庄在66到77公里，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西滨的90，以及南下的后龙赤土起105到109，还有南下的通霄到苑里路段121到127，再一个是在清水到乌七150到154公里。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呢，北上呢是在福兴到鹿港180到177公里，以及呢北上的通霄到新埔路段121到115路段，还有在西州到外埔平交匝道102到101公里，再来呢是在北上的博爱街91公里到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再一个是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这几个路段呢都是车流稍微多一点，请你注意前车后车的安全距离，车速大概在60啦7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路段，那么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50到60公里，是整个路段行车速度最车多的地方。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部分，雾峰交流道上来行车速度70公里，来到了草湖的34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也是整个路段车速最缓慢的地方。那么在76快速道路浦沿中心系统在往东的方向，零错26到中心系统的3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好，接着也来关心一下78快速道路，这个台西古坑系统目前看起来东西双向顺畅好走，那么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马西顺顺顺哦。在台中市的部分，台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的周边车流量大，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
因此在星光园

0: 百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好，那除此之外呢，在拉拉坡在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持续要提醒家是朋友哦，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游戏区哦，小型车的这个停车位满的这个状况呢，可能还是满的哦。所以如果您刚好在附近的话，请你要遵从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哦，在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停车，不能占用非指定车种的停车格。那么如果还没有到塔塔家的游客，为了要避免人潮的聚集、交通混乱，影响到你的这个假日心情啦、生态环境的话，你也可以就近赶快转往其他的风景区游憩哦。因为现在都已经下午都过了3:30了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这个时候还要去塔塔家，这个时间可能也没那么好拿捏哦，因为都已经快要傍晚了，所以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咯。塔塔家就是在中午时段一直到现在都有接获到就是停车位满满的一个情形。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大安路段哦，稍早呢接获到在指标144公里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货车物品绑东西的这个大绳子，那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钩钩哦，所以你不要压过去，因为怕对你的轮胎造成损坏，有安全的问题，所以请你经过这个大绳子的时候，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减速哦。那么是在北上的144公里大安路段，相关人员已经前往要去处理了。另外呢，稍早呢，在台76线往西的方向园林匝道哦，据报呢，在22.9公里的这个路段也是有掉落物在这个路面上，那么相关人员也前往去处理当中了，都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安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好，翻开24节气的书本来看看。哎，五月不是才刚过完小满，怎么马上又要迎接的是芒种呢？如果你有一本月历，那么月历就是每个月月底，今天是31号，今天睡前，不然就是明天早上要翻开新的月历。那如果你有24节气的这个节气，这叫节历吗？那你就要准备，现在是小满，接着下个礼拜就要注意芒种到了。小满呢，就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就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了，可是还没有成熟，所以它叫做小满。那接着小满之后呢，迎接来的呢，就是6月5号芒种。好，芒种呢，我看有老师做分享哦，他说芒种是代表行动跟播种，那只要在这个时候喜欢吃梅子的家属朋友就有福了，这叫青梅迎桂耶，就是买新鲜的青梅或者桑葚也可以，就回家煮水变成汤，跟家人啦朋友一起分享哦，那么就可以调频开运呢，忙而不忙，有众皆得。三国演义里面呢，曹操煮酒论英雄的场子大概就是这个时节哦，就是梅子成熟的芒种节气。那梅子不是可以这个驱暑生津吗？所以它就是有一点点含义，就是像英雄一般能够吸引很多的贵人一起成就大事。所以啊，就家属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咯，就买这个新鲜的青梅或者是桑葚回家煮水煮汤啊，跟大家一起做个分享咯。那当然如果不会煮或者是没空煮，那当然也可以直接买个乌梅汁也很棒啊。好，这个我看到说有两个生肖大扫除可以旺耶，旺财耶，那是不是如果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家，可能对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室友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就是同住在一起，如果他刚好是这个生肖，你就赶快告诉他，叫他赶快来清理哪里可以旺财。好，就是要清理厨房的灶台还有厨房的门窗，把这个厨房的灶台跟门窗清理好，有效增进个人的财运哦，尤其是属猪还有属猴的女性。

雪芳觉得很有意思哦，所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芒种的这个季节到了，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应该要吃什么好？这个时候会看到很多的芒果盛产，可是因为这个芒果比较湿毒一点，所以如果你的体质偏热的话，要适当的吃哦。那么季节性水果是很棒的，趁着这个季节吃个新鲜是最好的。那有人说芒种的这个日子到了就要记得睡午觉，因为呢这个白天时间拉长，气温又高，所以你很容易会觉得疲倦疲劳。所以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记得多喝水，尤其是下午时间多喝水，那如果能够适当睡个小觉，就是15分钟也好，这样可以疏解的压力，可以调节你的自律神经，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专注力还有代谢能力。但是我们要提醒哦，千万记得哦，我们就是都随时要提醒，就是因为芒种很湿热，然后你很会流汗，所以不论从哪里回来到哪里，千万记得你在很热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冲冷水，不可以直接喝冰水，不可以直接大吹冷气等等，这个身体会调适不来哦，所以这个也是自己要注意的哦。好，今天的节气生活志提醒家属朋友，小满已经即将要离开，即将接踵而来的就是芒种的节气了。

在曾淑琴的候鸟歌声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太平匝道前指标 25.3 公里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后方车多，请您留意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 25.3 公里太平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

好，我刚刚查了一下《候鸟》这首歌，曾淑琴什么时候唱的？哇，1992年呢。好，这首歌作词作曲是郑华娟，收录在1992年《不再等待天堂》。好，不管路途中历经多少的危险，都没有怨言哦。但我们希望不要有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千万记得这个交通秩序要守好，那么自己的精神状况也要保持非常的良好。提醒您，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25.3公里太平匝道前外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

world。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水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高原出口这里2部次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51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2部次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留心。

而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请保持耐心。国三北上在102.8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

一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导致后方有稍微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也要保持耐心。台七十四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看到车多，台七十八西向32到18公里斗南交流道到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同样看到轮胎皮掉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南京东路六段往西麦帅一桥前中间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而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另外新北市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同样也是满场，目前启动了满场机制，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的方向来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出任务喽！
1: 我想关心地球，
2: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1: 绿生活任务，
2: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hey, 今天的绿生活提案是什么呢？今天的绿生活提案是来认识什么叫做再生能源。这个讲了好久了，就是这个名词出现好久了，但是可能没有好好认真想过什么叫做再生能源。就是相较化石燃料，再生能源是指可以在短时间内再生，而且转换为能源的过程里面不会产生其他污染物的天然资源，例如太阳能、风能、地热、水力、潮汐、生殖能等等，就叫做再生能源。好，我挑了几个稍微解释一下哦。

好，风力发电，风力是很好的清洁能源，因为源源不尽，只要有风，感觉上就是风力发电就是发展非常快的一个能源，然后可能技术相对简单，所以非常快速的就做了发展，而且是相较来讲啊，算是比较便宜的能源，所以这个风力发电实在是很快就已经都输送到电网，然后让消费者使用，非常快速的一个风力发电，好，这个能源的使用已经很快的大家都在使用当中，但是相对来讲价格就不断上升啦。好，太阳能，太阳很温暖，就会给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所需要的哈。那么它就是直接把阳光转化成热能跟电力。我们平常就生活里面很多的小电器，哎，像这个电子计算机就有太阳能，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运用哦。那么没有电网可以供电的地区也可以供电哦，这就叫做太阳能。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建筑物，他们的顶楼可能都会加装太阳能板、太阳能电池，作为就是很环保节能的一个做法。那太阳能有两种，一种是光伏能，另外一种是太阳热能。那光能可以转成电力，那么就可以产生电能。那所有的光伏电池都最少有两层半导体，一边正一边负极这样，所以当阳光当这个光线照射到半导体这个两层物料之间，就会产生电场，就会推动电子移动，就会产生直流电。那当然是光度越强电流就越大。好，太阳能的部分就是这个把阳光聚集到一条线或一个点上，它就会产生热能，就可以用在制造蒸汽，然后这个蒸汽就可以推动涡轮机来做发电，所以阳光充沛的地方，太阳能的这个热电站就可以供应比较大量的电力。所以你能不能装太阳能板，当然跟你多少时间受到太阳的照射当然绝对有相关的。那有些人会觉得太阳能不稳定啊，万一太阳都不出

出来，或者是不是艳阳高照的地方，那这样还能用吗？因为毕竟可能有些地方有些城市可能阴霾的天气比较多嘞。啊，事实上呢，阴霾的天气也能够发电，只是说这个 CP 值好不好？好，口白叫做 CP 值了哈。那少云的日子，哎，现在有很多那种社区，你走路经过或者是公园，你会看到有那种小小的，就是公园发电的那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太阳能板在那里，所以晚上你经过那个公园有没有电，哎，就看今天白天到底它吃了多少的光。好，再来是水力发电哦。那水力可以发电，可是不会产生温室气体。那水通过地球的这个大的这个水循环系统不断补充哦，所以是很重要的再生能源的一种哦。那水力发电不像太阳能跟风能，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哦，它具有间歇性。那水力发电是可以全天候24小时不断产生电力的，那可能可以透过潮汐发电哦，那可能也可以透过江河的这个水力发电。江河 这就是说水流从高到低哦，很高很低这样冲下来的，这叫什么落差，落差越大水流就越急，所以它产生的电力就越多，概念上是这样。好，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地热哦。好，地热就是用这个地球岩层内的这个热来产生能量。好，这个地球核心温度好高哈，那么这设施非常的高，所以地热一般都用在这个热源的水库，然后供应热水到需要热能的地方。那不管是用这个地下抽水机把暖气送上来，送到大楼里面去，或者是冬天供应暖气啊，夏天可以做空调等等。那地热发电不太会制造污染或者是温室气体啊，也不会有这个噪音啊。那地热发电全年使用率可以达90%以上哦。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生殖能源，那生殖能源是利用植物，就是这些有机物质经过气体的收集、气化、燃烧、消化的这些技术转化的一个能源，那要适当的利用，它也不是一定，那算是蛮宝贵的一个可以再生的能源，只是说它有一些例如说甲烷啦，或者是比较温润的废物，或者是像家居的垃圾啦、植物的离枝，或者是林业的像这个锯木厂林业这个残渣，就是作业完以后的这些残渣，然后可以接着去做这个生殖能源。那当然它为什么叫做干净能源，当然也是因为只要适当的处理就不会排放温室气体啦。但是即使这个燃烧生物的这个燃料会放二氧化碳，可是他们相对来讲会重新吸收嘛，所以对气候的影响就比较小一点，所以都这个生殖能源现在也是蛮流行的。可是因为生殖能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是把食物当作燃料啊，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全球的粮食供应的稳定，所以就很多的国家像尤其是像欧美，他们会制定这个发展目标，就是要适当的控制，免得造成了粮食的紧张。好，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生活指标哦，绿色生活指标，食衣住行，大家都要努力一起向前行哦，我们才能够让地球有更美好的明天。那我们今天就是认识一下再生能源有哪些啊，太阳能、风力、水力、地热、生殖能都是再生能源。

要提醒驾驶朋友啊，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22到21公里啊，在松竹路段靠近潭子系统，就是靠近这个国四转接处外线路间，有停了一部自小客车啊。那么这个自小客车停靠在这个地方，但是后方可能没有摆放三角锥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

0: 留意下了，我们这个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停靠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呢，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32到18公里之间呢，在斗南交流道一直到园长交流道的这个路段，据报呢驾驶朋友说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个地方，所以也要请你们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咯。谢谢驾驶朋友。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3: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3: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啊，叮咛那个啊，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4: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呢叫做《海洋》。那么，因为是不同语言哦，所以分享给家属朋友一起听一下这首《海洋》的感觉。刚刚听到这个海洋呢是阿美族语哦，然后出版单位是偏执狂。稍早在台74线往东方向太平匝道前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但是呢，在往西的方向22公里松竹路段靠近潭子系统靠近国四的地方，外线

的这个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停靠在这个地方，经过的驾驶朋友说，他看到这个驾驶啊，停就是趴在这个方向盘上，可能有点身体不太舒服的感觉，就是在做短暂的休息。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帮忙，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好，另外呢，在台76线哦，稍早呢，在这个园林匝道往国一的方向，不是我们刚刚一直有提醒说这个地方有掉落物吗？有盆栽掉落，那现在相关单位已经来讯息哦，这个掉落的物品都已经排除了，所以请您放心经过。所以呢，在这个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同样哦，在这个北上的大安路段，稍早有货物捆绑的大绳子，就是有勾勾的那个绳子哦，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但是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还有金武路口，稍早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后方是没有回堵的，但是请您来到了三民路还有金武路口，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这个是靠近中山公园附近咯。另外呢，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 120.4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刚刚好在白线上面，他说有一只动物躺平在这里。另外接获到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在 194.7 公里，在外线车道还有占用的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人员都在这个车道上面行走哦，应该是下来在处理车子的状况，那么现场相关人员也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就请驾驶朋友这个国一北上194公里的路段，请你们来到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咯。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一北上，从西罗服务区229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40-50公里当中，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会有到6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再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173公里开始就车多咯，来到了丰原16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40-50。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系统99公里开始车多，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40。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46公里，行车速度60。北上的部分在民间到南投服务区237-231公里，车速50。北上的南投228到中心的224公里，行车速度60。继续往北走哦，来到了竹南119到西滨的115，行车速度60。北上的高原7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到了龙潭莺歌系统68-54公里，行车速度慢慢的回来，有到60-70公里了。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目前依旧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依旧维持在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多，行车速度40公里，虽然只有40公里，不过这个车潮车阵有缩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继续多一点耐心。61快速道路永安口湖南北双向看起来大致上行车的状况都大致良好哦，就是在北上的部分，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102-101行车速度60公里，以及呢新丰二大庄哦，大庄77公里到新丰二的66公里，南北双向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在60-70公里当中，那其他的路段大致上都还算良好。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东西双向了，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50公里。哎，74中彰快速道路辛苦了。那么在往西的方向，雾峰交流道一上来37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来到了草湖大里二，车速也只有40公里。所以从雾峰一直到大里二37-32公里，行车速度缓慢。哎，所以在高速公路上面的驾驶朋友哦，如果在国三上面想要转74的话，哎，可以考虑一下啦。
可以考虑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不要上中彰74号。

可以直接呢走台三线，然后从大里这边来进入台中市，或者呢你干脆呢在国三上面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道路也可以哦。好，这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还来得及赶快改道。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雾峰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哦。好，76快速道路目前大致上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个行车速度都将近有80公里左右，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好，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82的东势水上系统依旧都是保持良好。现在是下午的4:28咯，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我们在这个舒敏恩还有 Daniel Hu 所演唱的《海洋日记》过后4:30，一起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肺纤维化俗称再刮部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肺的功能，但仍可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徐矮伦的报道。
2: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3: 我们通常还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或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2: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小客车深夜没开大灯，遭到高雄市警方拦查，车上的乘客趁机逃跑，被员警追捕压制。原来他持有毒品，还是名通缉犯，而驾驶则快筛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4: 小客车深夜行经高雄市民诚路和大裕路口被警方拦查，原来是未依规定开启大灯。47岁陈姓驾驶佯装配合接受盘查，却不肯熄火。
5: 熄火，熄火，哎，他跑，熄火，熄火，
6: 熄火，哎，他跑。
4: 盘查过程中，副驾驶座乘客趁机逃跑，员警马上骑车追捕。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7: 副驾驶乘客徐贤因持有毒品，且为桥头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因而心虚趁隙逃逸，

0: 原警随即上前追捕并押至犯嫌，同时查获徐贤非法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子电子烟一组，令陈姓驾驶经使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同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徐姓乘客则依法解送桥头地检署归案。另外，未依规定使用灯光且有毒驾情形，最高可处新台币12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汽车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在县溪口乡指标性的民俗文化盛事第四届滚河杯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热闹登场，县长荣章良到场，跟多位贵宾一同感受溪口在地社区营造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周前的报道。
3: 演出由曾于2026年台湾灯会及台湾大游行大放异彩的滚河美地创生舞狮团带来力与美兼具的赶仔狮阵，再由芦苇庄长辈组成千岁团也现场示范了基地操，展现在地引法乐活的满满生命力。溪口乡农会总干事刘纯婷说：“
4: 咱希望讲，吼，少年啊愿意留在这个故乡，啊嘛，好希望，好时代有好的生活。这里是一个从0岁到100岁，我们需要共同维持一个地方的收入跟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这是节要怎么去营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3: 滚河杯是以传统的舞狮文化及跳绳、踢毽、陀螺等体育作为社区营造起点，建立促进城乡交流与农村创生的平台，让年轻一代看见土地的美好，近距离的感受传统义阵的传承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今天下午因为对流发展在南部还是比较旺盛，高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目前这个雨势正在逐渐趋缓当中。那明天台湾附近因为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普遍都在33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就是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就是第六号轻度这个中度台风强密，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是位于鹅銮鼻的东方大概730公里的海面上，是向北北西转北，然后通过琉球海面之后，预测会从琉球海面北上，然后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不太高。不过，间接的话，明天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由于受到此台风外围这个环流的影响，因此要特别注意它引起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长浪，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我们今天上线来的值班人员是秉如，秉如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请。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秉如，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国三汇入台74线7巷38到33K，雾峰至大理。

0: 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山雾峰交流道接台山线，或下国山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其他台72、台76、台61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14甲线昆阳至五岭路段有能见度不佳的情况，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目前国道6号西向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况，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接着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点，台61线南下157K 到164K 龙井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最后是管制消息，台14甲线18K 到41K 翠峰至大屿岭路段到6月14号为止，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只是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以及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谢谢秉如。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还有金武路口，稍早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碰撞事故，现在也接获到排除喽。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好，下午的4:43，我是雪芳。稍早有转达给家事朋友啊，在国道三号北上120.4公里竹南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在刚好就是中线车道的白线上面有交通障碍物，请您经过注意安全。以及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往西的方向哦，往西的方向就是往快关的方向。那么在松竹路段快要靠近潭子系统靠近国四的地方哦，外线路间稍早有一部自小客车停靠在这个地方，不晓得还在不在这里，就请您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了。以及呢，在台78的台西古坑路段哦，在往西的方向32公里到18公里之间，在这个斗南交流道这个地方开始往园长的方向来行走，路上沿途上面是有轮胎皮掉落，所以请您经过这里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那如果往市区方向，就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坡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那么稍早在三民路还有金武路口自小客车和机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有一个地方施工，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的中外侧有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地方的车流是正常。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在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北上的部分，北斗220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北上的丰原16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50。再往北走，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开始，行车速度60公里。来到了95公里，一直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哎，车速只有30到40公里当中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那么稍早在北上的194.7公里的事故也已经是排除的情形。那么来到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哎，行车速度现在有70公里咯。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竹山243公里到南投服务区的231公里，以及南投到中心的228到224公里，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雾峰211到209，雾峰到中投交流道，行车速度70。好，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宝山路段98到96公里，还有在高原路段73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这两个路段行车速度都在40到50公里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46到4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哎，给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哦，在这个雾峰路段、草屯路段的驾驶朋友一个行车替代的一个建议。如果呢，您刚好是

这个国三北上啊，就是从南投往台中的方向。那么待会要转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哎，因为74中彰快速道路现在行车速度缓慢哦，从这个雾峰交流道一直到大里二，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所以驾驶朋友如果熟悉中部路段的路况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候考虑直接从中投209公里这个地方走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作为你的一个替代道路。好，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整个行车状况看起来都还是有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状况哦。哎，这个新丰二大庄哦，66-77公里，南北双向这个路段60-70公里，其他路段大致上也都还有在70公里左右，甚至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路况。那么这个是61快速道路。那么在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哦，那么在东西双向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5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路段头屋路段12-10公里指标处，行车速度50-60公里。好，74中彰快速道路行车最缓慢的路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哦，从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呢，行车速度在50-60公里之间，其他路段呢都比这个还要好一点咯。76快速道路，哎，发现什么事情呢？往东的方向在普兴到园林路段哦，是9-2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哎，好，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咯，请这个普盐路段驾驶朋友留意，目前呢在普兴到园林路段是9-2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好，这是76快速道路。

好，薛芳要来，谢谢嘉实朋友的收听。然后同时呢，要提醒嘉实朋友，明天是6月1号咯。6月1号哦，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房屋税啊，还有这个这个缴税的部分有没有稍微要注意留意一下之外呢，要提醒嘉实朋友，用路人哦，就是呢在明天早上10点钟开始哦，一直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开始，在国道3号的和美交流道南向哦，南下的这个出口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会封闭部分的车道来进行伸缩缝更换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齁，如果你平常是会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的和美交流道，就特别留意了南向哦，南向的这个出口往和美方向的匝道是会封闭部分车道，封闭部分啦，不是不能通行，可是可能就会塞车啊，所以这个时间要特别留意哦，因为要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工程。另外呢，台湾电力公司有提醒哦，因为台风来临前哦，这个相关用电要提醒大家注意工地的阴架啦、临时设施啦、广告招牌啦、电视天线、石棉瓦等等哦，不能等到台风来的时候再做留意，是在台风前现在就可以开始注意一下，检查一下安全状况，要补强牢靠哦。好，今天非常谢谢驾驶朋友的收听哦。那么薛芳的顺顺探索队从下午的两点钟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五点钟，是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下午。那么待会五点钟呢，我们要一起来关心景广路况、全国路况，然后呢再由赵翔继续在路况百老汇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要下礼拜六再见咯。祝福大家有顺利又幸福、顺福满满的一周喽！下礼拜六见。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全车道都有木头的屑穗散落，再请大家小心。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被道这边呢是有拥塞情形。国道三号北上120.4公里，竹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检视工程会进行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已导行驶台15线。台65线西行的4公里新庄二前内侧车道一包散落物掉落。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

行。台汽四线西向22公里到21公里之间，松竹路段快靠近潭子系统接国四的地方，外路间停放一台次小客车。台八四线东向0.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匝道入口处有大铁片。

0: 国网 FM 一零五点一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 九四点五。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理事长释妙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有些药品具有嗜睡、眩晕或反应迟钝等副作用，开车前应避免服用。如果有驾驶需求，可以请教医师或药师。使用药品后必须的休息时间，或是选择较不影响驾驶安全的替代品，保障您的行车安全。
2: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日。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塞车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到服务区或者是休息站解决，也可以下交流道找便利商店、加油站或者是餐厅、小吃店借用一下厕所。还有精神不好、精神疲惫的时候，也可以先到休息站服务区小眯个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或是下交流道找个安全的地方。

0: 稍作休息，吃个东西，喝个饮料，补充 energy 再上路，或者是做一下伸展操，活动筋骨，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加的安全哦。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
0: 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到在北上的竹南路段122.8公里。苗栗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交流道的方向内侧有事故发生哦，远景在处理当中，现在后方有车多的情形，驾驶朋友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竹南路段122.8公里苗栗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交流道的方向，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内侧有事故发生哦，远景在处理当中。120.4公里竹南交流道前，在中间车道刚好就在白线上有动物躺平。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淡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都已经慢慢消化，比较好走喽。

听到的歌曲是洋葱还有狗博所合作的这首国台语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我甘愿重新爱过。哇，刚刚说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竹南路段 122.8 公里有事故，排除的速度效率很快哦。现在接获到中交控表示，国道三号北上苗栗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交流道的方向 122.8 公里内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了。目前从一

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在北上北斗往园林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行车流量稍微多了一点，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塞车哦。如果您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小心啊，注意啊，现在车子好多好多啊，流量非常之大，速度大概都是没有超过40甚至不到30哦。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尤其是竹北到湖口91到83公里，竹北匝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车流量更多，那速度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则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目前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国道3号高速公路则是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237到224公里，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还有南投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比较多一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必须过了224中心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北上的雾峰路段又开始车多了起来，211到209公里，雾峰交流道中投交流道目前车多。北上的大山竹南路段先前的事故 122.8K 内侧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后方的车流也在消化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68到62公里，龙潭往大溪的方向，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车流开始涌现，速度比较慢，大概是40到60。国道4号高速公路路况良好，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往东往西路况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70左右。台中七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稍微注意一下下，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经贸路河南路前中外侧有施工封闭，不过交通队表示哦，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稍微注意一下下来通过就可以了。北屯的好事多，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现在车流变大了，还有百货公司星光大原百的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东区的拉拉坡周边道路现在车流也是蛮多的哟。这首清风所作的词曲，江蕙所演唱的《你讲的话》非常的好听，收录在江蕙《远走高飞》这张台语专辑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啦、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感谢你，江蕙，你讲的话。

0: 新风的词曲江蕙你讲的话，台七四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变少了，比较好走。国道三号先前北上苗栗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交流道 122.8 公里内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的车流现在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路况也变得比较好一些些咯。不过继续往前，同样是国道三号继续往前大概两公里的地方 120.4K 竹南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驾驶朋友发现刚好就在中间车道的白线上有发现到动物躺平。国道三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到北上的龙潭大溪68到62公里，龙潭往大溪，北上后龙往大山130到124公里，行车流量都是稍微偏多偏大一些，以及北上的雾峰路段，还有车阵最长的是在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国道三号北上237到224，民间往南投，目前车流颇大的哟，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左右。
1: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2: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1: 好，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2: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1: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2: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1: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2: 知道了，小燕姐。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1: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3: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

0: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伟黄庭伟。一周七天花太多时间，累到失眠吗？记得稍微休息，把时间还给自己。在需要陪伴的时候，还有警广24小时不打烊。欢迎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随时收听警广，让警广成为你的力量吧。在拼尽，就拼尽，我清醒，再继续。
1: 我花太多时间。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日傍晚5:25，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量哦，警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是礼拜天哦，收假日，明天礼拜一要上班上课哦。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在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220到211，北斗往园林的方向时速40到60，埔盐系统往彰化很塞车哦，车流量实在是太多太大咯，所以导致国一北上的207到198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目前拥塞哦，时速很慢，20到40，走走停停。新竹过后往竹北湖口95到83公里也是车多拥塞的瓶颈点哦。新竹到竹北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竹北过后往湖口就是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咯。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国一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

0: 5:28，快要29分喽。先前国道3号北上122.8公里，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24K 大山交流道，还有回堵到了130公里后龙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在缓慢的速度消化当中，行驶国道3号北上过了后龙往大山还有竹南方向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哦。122.8 公里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到了124大山交流道以及130的后龙交流道这边。北上雾峰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些，还有北上的南投路段231到228公里，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龙潭到大溪，还有北上三鹰到树林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道6号西行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感觉车子也是稍微多了一些些哦，时速来到了40到60。台78线在西向32到18公里，斗南交流道到园长交流道之间，原先有掉落轮胎皮的交通障碍，现在解惑到排除咯。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准备要去日本旅游的民众要注意咯。日本九州福冈在5月中旬的时候出现神秘感冒集体感染，大批民众出现喉咙不适，还有久咳带痰等等严重呼吸道症状，求诊人数较往年同期激增2到3成，患者自行进行新冠还有流感快测，结果竟然全部都是阴性。目前这个现象已经蔓延到东京等关东地区咯。根据日本九州朝日放送 KBC 5月19日的专题报道，自黄金周假期结束后，福冈市内有许多间耳鼻喉科还有内科诊所出现大量求诊市民，单日求诊人数超过100人，患者普遍反映喉咙像被刀割一般的剧痛，有异物感却不发烧，伴随着长达数星期的咳嗽、流鼻水还有浓痰症状，部分家庭甚至出现全家集体感染情形。就连曾经为人气女团制作歌曲的福冈知名制作音乐人松尾健太也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确诊，引发网友热议。这波神秘感冒关键特征在于常规检测都是阴性，可是病况却反反复复，民众因为担心感染新冠或者是流感自行快筛，结果都是阴性。官方传染病监测数据也显示，流感、新冠、 RS 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主要传染病通报数据还没有达到需要发布警戒标准。不过有耳鼻喉科医生指出，患者症状高度集中在呼吸道黏膜刺激，不认为是一种全新传染病，怀疑是一种不常被检测的病毒正在传播。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日晚上，傍晚晚上的5点37分，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素林，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周日北返车潮比较多，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呢是在北斗沿线到园林路段，北上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埔盐系统沿线到彰化，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辆比较大一些，那整体的行车速度也偏慢一点，大约是只有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有比较慢一些，大约是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那这个路段的话呢稍早都没有

0: 受到事故影响，可能就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导致说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大雅系统沿线到丰原，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稍大一些，整体的行车速度呢也是落在大概6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是稍慢一些的，大约呢是落在50公里左右而已。那这个路段呢，稍早的话有受到一件事故影响，蛮快就排除了，只是说可能后续的车潮还没有完全疏解消化完，所以可能经过这个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三号北上是在过了南投服务区沿线到中兴，还有雾峰系统沿线到开关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看起来呢，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受到比较特殊事件的影响。那另外，我们在比较北边一点呢，就是在国三北上过了大山沿线到西滨，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开始有出现车潮的情形，那行车速度呢也是稍微有降下来一些，大约只剩下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也请大家小心。那再来是在我们国道六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六号的话呢，一样是在西向过了旧镇沿线，要到雾峰系统出口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因为这个现在国三北向北返的车潮会比较多一些，如果说您在国六西向还没有到旧镇路段的话，可以考虑下旧镇之后由台三或台六三往台中方向行驶。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这个车潮真的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您有经过车流量比较大，或是车速比较缓慢，或者是说出口的车道有在排队的情形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行驶。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天色比较暗。就是有比较暗的状况之下呢，一定要记得提前打开您的大灯，这样才能看清楚前方的路况。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嗯哼，了解，谢谢树林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嘉谢谢辛苦喽，拜
0: 谢谢，
1: 拜。
0: 拜拜。

0: 先前台78在西向的32到18公里斗南匝道，一直到园长交流道，路面上有散落许多的轮胎皮，交通障碍结果道排除咯。
1: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日礼拜天的晚上5点45分，快要46分喽。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大雅系统的北向路口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其余市区的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祥顺路、五权西路的下匝道以及太平的上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是在崇德路、太原路，还有太平的中山路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道三号雾峰转台七四东向，转台七四的西向匝道也是有车多的情形。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英才路至中明路，还有大墩路至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在育才街至金武路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还有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从高工路到中平南路也是车多。市区商圈的部分，在星光大圆柏、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还有一中商圈，目前的周边道路车流量大。最后有一个施工提醒，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都是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好的，了解，谢谢关心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1: 拜拜。

0: 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5点50分，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天北返的车潮比较多，像是220到198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还有彰化交流道的方向，车流越来越大了，速度变得很慢哦。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彰化220到198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埔盐系统还有彰化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尤其是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交流道，时速大概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必须过了198彰化交流道之后，或者是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北上才可以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哦。来到了91到83公里，竹北过后往湖口的方向，车流又开始变多了，速度变慢了。在国一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目前大概是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丰原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在国一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南投路段，车流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所以如果您开车在国三北上南投路段，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目前可以稍微放心上来，要多加利用，车流现在都在疏解消化当中，速度有变快了哦，原本40到60，那现在可以跑到70、80以上喽。不过北上的雾峰路段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国道三号北上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过后往交流道的方向，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竹南路段车流也在疏解消化当中，现在变得比较快，比较好走了。北上龙潭往大溪68到62公里，龙潭大溪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六则是在西向的旧镇交流道往雾峰3公里到0公里，车子比较多一些，行车速度也是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邂逅的眼睛，那年分手的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千金难买早知道，开车上路别忘了系妥安全带。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

周杰伦还有台歌台志远所合作的歌曲《公公偏头痛》。驾驶朋友提到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朝富路慢车道内侧，刚刚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现在后方车流有稍微增加的趋势。台铁用骑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朝富路慢车道，刚刚接获到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伸懒腰的动作，什么都不懂的小 baby， 还有大自然界的动物们也都会有伸懒腰的习惯呢。可见这个简单的动作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本能，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六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SHE 明天的自己。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即时的路况，今晚陪哥哥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是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至永康目前车多，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过了雪山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140公里，竹安国小路段因为庙会活动关系，中边人车众多。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检时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6线东向11公里，埔盐到埔盐系统路段路间一部机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哦嗨哟，我当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上我元气的士噶。
2: 嗨，元气的士，燕子上，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

0: 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

0: 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tt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0: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0: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惊惊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德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想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6点08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在喜天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来听罗文聪还有曾新梅两个人所合作的台语歌曲《散步在云顶》。台汽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又开始变多了，车流开始涌现。台76线在东向11公里，国道1号转台76的埔盐交

交流道往园林方向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哦。台76东向11公里国一转台76普盐交流道往园林方向稍微注意一下下，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台铁71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朝富路慢车道内侧两台车子的事故哦，在靠近6点钟之前所发生的，后方车流有稍微小小增加的趋势。

罗文聪、曾新梅散步在云林，6:12。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车流又开始冒出来喽，变多了，涌现出来车流，行车速度当然是有受到影响的。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朝富路慢车道内侧，靠近晚上6点有接获到2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礼拜天收假日，在北返的埔盐系统彰化路段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不过速度有提高了，之前是20到40，停停走走，相当相当的拥塞。那现在速度有稍微快一点点，但还是车多。207到198，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辛苦喽，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那么在行驶这个路段当中，应该有包含景广的忠实听众朋友、营养师以及小品豪。北上的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交流道，91到83的北上竹北湖口路段，晚上6点过后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86到83公里，都是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三高速公路北上的南投路段车流大部分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咯，所以行驶在国道3号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稍微放心哦。现在车流大部分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倒是北上的雾峰路段持续车多速缓，在国三北上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21

4到209公里的雾峰路段，持续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哦，40到60不等的行车车速。国道3号北上龙潭往大溪，龙潭往大溪68到62公里，以及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的南下路段，行车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往东往西路况都是好走的。另外一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国道6号国六，目前看起来0到34公里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蛮正常不错的哦，没白行。有接获到国道1号在北上230西罗路段内侧有一台自小客车，开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降速行驶，遇到有车子要超越的时候才会加速向前，持续占用内线的超车车道。好，这个情况呢也已经火速转达给国道远景前去关心还有处理当中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啊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感谢你。王来无疑君，陪你到最后6点15分。

0: 吴怡君两个人所合唱的台语歌曲《不会离开最后》，台中市往沙鹿方向，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朝富路慢车道，靠近六点钟的时候，内侧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交通队提到了后方车流小小哦增加的趋势。另外，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民路以及大墩到惠中路现在都是车多。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育才街道金五路现在也是车多。百货公司像是在星光还有大圆百周边道路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现在车流也是变大了，北屯的好事多采买的人潮多，所以周边的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还有一中街商圈现在周边道路车流也是变大了哦。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间外侧，都因为施工而道路封闭哦。不过稍微放心哦，交通队表示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国道一号先前在北上的西罗路段有看到一台自小客车73开头的自小客车行驶霸占着内侧的快车道降速行驶，遇到有车子要超越的时候才会突然加速向前，那么持续占用内线的超车车道。这种情形呢也已经转达给国道员警前去关心还有处理了。国道三号驾驶朋友提到，北上204快关交流道要转台七四，现在车多，回堵2公里，有时候还会有定点哦，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三北上204快关交流道转台74，目前车多，速度很慢，回堵2公里长，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了。目前呢，国道三号在南下土城往树林，北上三鹰往树林，还有北上的龙潭往大溪，行车速度都是40到60左右。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另外有驾驶朋友提到了北上的204公里快关交流道转台七四，车子很多，唯独2公里，有时候还会定点，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注意到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听一则短评散文吧。
0: 童话这首歌曲是由光良作词作曲，不过这首歌曲哦，并不是取材自真实的爱情故事哦，而是光良的灵感爆发单纯的创作。他想透过歌曲传递一个核心概念，即使现实不尽完美，我们仍要相信幸福，并且勇敢成为自己童话的主人。光良花了许多时间谱曲，但是填词过程一度陷入瓶颈，他最后写出这首经典，鼓励大家在经历挫折之后依然相信幸福和快乐是结局。2005年民国94年出版的童话这首歌曲，算一算距离现在也将近20年了。童话这首歌曲跳脱了光良过去的沉寂，不止在两岸三地受欢迎，更是他所有作品当中被翻唱成最多语言，经过官方授权的有日文、韩文、泰文还有马来文。光良说，我其实不认为世上凡事美好如童话，所以才写了这首歌。光良娓娓道出当年童话诞生的过程，他说，我想写一首歌来讲相信的力量。人们总是遇到困难就想放弃，虽然现实生活里许多事都不美好，但越是困难越应该相信。于是童话打动了光良，也打动了许多听歌的人。

童话的词曲都由光良一手包办，一开始没打算写词的，一直到现在的经纪人鼓励他自己试试看。我觉得写词不是我擅长的，有更好的人可以取代。但是整张专辑所有歌都录好了，只剩下这一首，光良逼自己不断重复聆听旋律，才写出现在的童话。

童话是光良第三张个人专辑，之前唱片市场方向不明确，专辑反应不如预期，他受到很大的打击。光良决定回到最初做音乐的方式，他找来一组团队，抛弃唱片圈，先由企划开案发歌的做法，放下所有时间市场的压力，到我回到做第一张专辑当时的状态，一切由音乐出发。光良说，这是我抱着最后一张专辑心情做的专辑，就算输在自己的手上也心甘情愿。不过童话不但不是光良的最后一张专辑，反而因为童话而改变了光良许多，包括对事情的看法，做音乐的目的等等。

驾驶朋友提供后续的路况补充说明，表示呢，国道3号在北上的204公里快关交流道要转台七四，快关雾峰现在车子好多哦，回堵2公里这么长的车阵哦，而且有时候开着开着哦，不小心就会定点了，所以要多加的小心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如果一直持续的往前开还不错，但是有时候定点那真的是有点危险哦。提醒行驶在国道3号北上204快关交流道之前，要转台七四，现在车子蛮多的哦，回堵2公里长的车流，有时候还会定点，请多加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七四快关雾峰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又开始变多了哦，车流开始涌现。国道3号北上211到209雾峰交流道这边车子会比较多，北上龙潭往大溪，北上三鹰往树林，南下土城往树林，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一在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北上湖口路段塞车拥塞哦，在国一北上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新竹湖口交流道，目前车多，行车速度来到了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的中立路段车流在消化疏解当中，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行车速度都有提高了哦，先前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40到60，现在速度变快了。

可以跑到70到80公里以上的行车车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乐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星期天的警广晚间新闻。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逆，正强为中度台风。气象署提醒，虽然台风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偏低，不过外围环流仍然会为北部以及东北部带来降雨，沿海地区也要注意长浪的发生。李宇辰的报道。强逆台风持续朝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亦要最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将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提醒海边活动的民众注意安全。至于下周的天气则相对不稳定，预报员林定仪说，
2: 那周四之后呢，就是比较暖湿的西南风从南海附近吹送到台湾，所以呢，天气会逐渐的不稳定，先从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然后到周五之后呢，南海附近这一带可能会有低压带的形成呢，所以此时呢，在这个南部啊、东南部地区，天气都是整天的不稳定。那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1: 气象署也指出，这波低压的影响将持续到九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未来各地降雨的几率偏高。请民众随时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大雨特报。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诊所可以周休二日，将在七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为了避免假日诊所降低门诊量，终极民众就医的权利，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将再度转型，未来将不限六都，在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扩点，以确保轻急症的患者在假日仍有就医的管道。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的时间、捐赠的资格以及捐赠额度，以免触法。吕明宗的报道。
3: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深化青年培力，教育部持续推动今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今年的名额扩大到3000人。有淑燕的报道。
4: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目的在于协助

0: 我国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提升跨域能力，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与社会关怀的未来人才。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感谢星光人寿及台新青少年基金会加入行列，打造支持青年发展的友善环境，也让今年可以出国圆梦的青年名额倍增。
1: 去年送出去将近1500学生，那今年要送出去超过3000人，这3000人里面至少有10%，有300多人是属于弱势跟偏乡的原住民的一些年轻人。
0: 青年代表钟怡云表示，透过计划前往欧洲马场，不仅提升个人专业能力，更建立了台湾马术产业与国际连结及影响。而前往日本见习庭院设计的青年代表钟志廷也分享，透过见习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教育部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永续的重要基石，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资源，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培力体系，让更多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形成正向循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劳动部提醒，只要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全部强制纳入灾保。如果之灾发生才补办家保，雇主最高可罚10万，并公开姓名。李宜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扩大纳保范围，凡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不论雇用人数，全部强制纳保。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说明，即使雇主未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家保，劳工遭遇职业伤病时，仍可依规定请理各项职灾保险给付。
4: 不论雇主致使从来没有为劳工办理家保，或者是迟滞劳工遭遇到职业伤病当天时办理家保的人，劳保局都会在发给保险给付以后，令雇主限期缴纳给付的金额，并处新台币20000到100000的罚款，而且公布单位的名称跟负责人姓名哦。
3: 劳动部提醒，雇主应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投保手续，若有职业灾害发生，除了劳工可迅速获得职灾保险给付保障外，雇主也可有效分摊劳动基准法职灾补偿责任，有助企业稳定经营。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疑似吸毒精神恍惚，西北警方查获毒驾的情况以及脱迷止送办。翁汝聪的报道。
5: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远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子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吉贤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6: 本分局远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远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侯姓男子在半年内发生数十起车祸，并涉嫌向民众索讨和解金，警方察觉有意深入调查，发现他涉及假车祸、真诈财，依法移送。魏经理的报道。
7: 四月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队整理交通事故资料，发现一名侯姓民众在今年半年内频繁在市内不特定道路发生了数十起交通事故，再以受到惊吓为由向民众索取数千元的和解金。警方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进而发现了这起假车祸真诈财案件。第一分局交通分队长杨正林说，
8: 并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查知侯权均会以发生交通事故为由向民众索讨和车祸和解金，本分局遂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制服检察官指挥侦办， 案经承办检察官讯后，以诈欺取财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7: 警方报警潭地检署侦办，逮人时还查获毒品，以毒品跟欺押等罪嫌移送侦办，同时呼吁民众勿以制造假车祸为手段私下索取和解金发。

0: 生交通事故务必报请警方前往处理，以保障双方权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抢购的心理，在社群平台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李宇晨的报道。
2: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港务公司积极推动永续港务发展，基隆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分别透过环境教育以及生态的工程，共同展现守护港区生态环境的具体成果。杨欣的报道。
3: 基隆港务分公司携手基隆市野鸟学会及台湾海洋大学举办深度环境教育活动。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希望透过结合鸟类保育及港区导览，深化民众对港区生态的认识。
4: 我们结合鸟类保育议题，透过与地营合作设置防鸟撞窗贴饰的示范区，同时与基隆市野鸟协会以及屏科大长期进行基隆港黑鸢生态监测与推广教育合作，累积丰富在地观察成果。
3: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从113年起推动北侧淤沙区漂飞沙整治第四期工程，扩大漂飞沙整治范围，并在整治后新生地增加植树造林，提升港区环境品质。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5: 第四期的一个整治工程可以减轻漂飞沙对台中港的影响，包括说会延缓我们外港航道的淤积，降低我们在航道水深维护均衡的频率。”
3: 台湾港务公司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绿色港埠与环境教育，朝向生态保育及低碳永续的目标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透过红斑性狼疮等自体免疫疾病治疗的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为14天。叶柔纯的报道。
6: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7: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解，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奇黑杰克的巴拉奇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6: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在县溪口乡指标性的民俗文化盛事第四届轮河杯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热闹登场，县长翁章良到场，跟多位贵宾一同感受溪口在地社区营造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周前的报道。
8: 演出由曾于2026年台湾灯会及台湾大游行大放异彩的轮河美地创生舞狮团带来力与美兼具的赶仔狮阵，再由轮尾庄长辈组成千岁团也现场示范了基地操，展现在地营法乐活的满满生命力。溪口乡农会总干事刘纯婷说，

0: 望讲，让少年仔愿意留伫这个故乡，啊嘛，让希望，让时代有好的生活。这个是一个从零岁到一百岁，我们需要共同维持一个地方的收入跟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这是节碑要怎么去营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融合碑是以传统的舞狮文化及跳绳、踢毽、陀螺等体育作为社区营造起点。建立促进城乡交流与农村创生的平台，让年轻一代看见土地的美好，近距离的感受传统义振的传承价值。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则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6点46分，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天礼拜日晚上6点46分。刚刚外出看了一下这个光暗的情形哦，感觉没有到很暗哦。好，不过还是要开启大灯哦，驾驶朋友就是看时间哦，大概就是4点5点过后，不管这个天色暗了没有，就是把大灯打开就对了。目前6点46分还没有7点哦，刚刚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到外面看了一下，这个天色还没有算是很暗。不过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哦，不管这个天色暗不暗，开启大灯总是对的哦，比较安全。好，国道3号有驾驶朋友提到了北上204快官交流道转台祭祀的方向，目前行车流量蛮多的哦，有回堵的车流，有时候不小心开着开着还会定点不动哦，一定要小心注意到安全哦。台汽4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又开始变多了。先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朝富路慢车道内侧，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解惑到排除。1968路网图看到国一高速公路车流都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当中。先前北上像是北斗往园林有车多，现在都没有看到了。倒是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靠近晚上7点，现在6点48分哦，靠近7点，持续车子会比较多哦，不过速度也是有提高了。明显变快了一些。先前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20到40非常非常缓慢的行车速度，那现在速度有变快一点点哦，可以跑到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另外在北上新竹往竹北的方向，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现在车子流量也是变少了，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所以呢，在短短的15分钟，今晚晚间新闻气象，北上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还有南下的中立内坜路段现在也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

动线以及南下的丰原路段，国一南下165到168的丰原路段，现在也都是变好走了耶。现在状况现在看起来都是不错哦。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国道3号高速公路金马马是赶快哦，北上的南投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南投路段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哦，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北上的雾峰路段214到211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在刚刚播报新闻的时候，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北上的竹南路段现在也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龙潭往大溪、三鹰往树林以及土城南下往树林的方向，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国道4号高速公路0-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路况本来就是好走，现在还是一样哦，非常的良好，不管是东向或西行来开车。国道6号高速公路0-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翁当翁塞，现在路况也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的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身体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生病的时候，那就代表身体跟你无言的抗议哦。他不喜欢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喜欢做什么事，他不喜欢你晚睡，他不喜欢你作息不规律，吃的太多太杂太精致了，他不喜欢你焦虑，或者是身体不喜欢你水喝的太少，没有活动没有运动，还有身体也不喜欢你爱计较有得失心等等。抛开这些，心开了才会开心，让身体喜欢你做对的事情，自然神清气爽，每一天都是 Happy Day。 Please just don't play with me。时间越来越晚了，靠近晚上的七点钟，路况越来越好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剩下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公里，车子会比较多，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竹北到湖口，尤其是湖口路段，原本很堵很塞哦。现在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竹北到湖口，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喽。国三高速公路马戏港宽哦，原先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北上的雾峰路段、北上的竹南路段有车多的情形，现在都没有看到了哦。换言之，国三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都六股坑，目前靠近晚上七点钟，南下还有北上的行车状况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七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京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肉饭哈，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后被他讲到后，人间美食都吃到没足没味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

0: 喝三口哦。
1: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五月份最后一天，5月31号礼拜天星期日晚上7点06分，收听明道 FM94.5 高雄市两个景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三个小时开始来听台语歌曲，杨静、袁小迪《无人祝福的爱情》。有落空卡电话，甲警广扣一个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哦。

0: 杨静还有袁小迪所合作的台语歌曲《无人祝福爱情》。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五月份最后一天，五月三十一号礼拜天晚上七点十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洪真奇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一下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顺畅好走，那大雅交流道这边北上匝道是车多，下匝道部分是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也是车流顺畅，南通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目前也是顺畅好走的。那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车多的路段在 34K 草湖到大里二、哦、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一点。那东行的部分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市区道路部分，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市区的新光三月大圆摆的周遭、哦、汇中路跟市政北七路往百货公司停车场入口处，目前有间歇性的排队车流。那北屯的汉神洲际广场，目前在崇德十九路上往卖场停车场方向也是有排队入场的车流。那南屯的好事多在大墩南路上一样是往卖场方向有排队入场的车流。再来一中街上，从太平路到育才路这边是人潮众多。那一中夜市周边的道路、哦、像双十路上、太平路上，目前车流量都稍微比较大。那最后提醒一处施工的讯息，在市区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这边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以及另外在河南路口前中外侧车道，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这边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的。如果有驾驶朋友行经金茂、大鹏、金茂、河南这两个路口的时候，请注意小心慢行。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嗯，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的，刚刚阿 Sir 有提到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小心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金茂路河南路前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不过不用太过担心哦，现在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只是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放慢车速，小心一下下，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就可以了。台七四传过了好消息，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目前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陈随意、蔡秋凤、相思琴，有路况报警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0: 听我。
1: 哇哦，秋凤姐唱国语，陈随意唱台语哦。他们两个所合作这一首国台语歌曲《相思情》，相思情七点十六分。尽管0800000012路况通报专线哦，在今年115年的一月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如果要提供基隆双北的路况，拨打0800之后呢，请按一；要提供桃园新竹路况，请按二；要提供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的路况，请按三，由台中分台受理。如果要提供云林嘉义、台南的路况，请按四，由台南分台受理。高雄屏东的路况请按5，之前要提供高雄路况是按3，不过在今年1月份开始哦，要提供高雄路况必须要按5哦，由高雄分台来受理。不过在假日的时候，平常日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按2，由新竹分台受理，但是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周末、假日这两天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则请改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比较容易搞混的就是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路况，中彰投加上苗栗是按3，由台中分台受理。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的路况请按4，由台南分台受理。目前在1968路网图看起来，哇，今天5月31号最后一天礼拜天，路况很给力哦，都是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哦，相当的给力。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行驶，几路顺很给力哦，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国道三号早就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车况了，所以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三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百九百六，恐怕是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非常的给力哦，真的是太棒了。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路况嘛是顺哦，顺，真好行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七点十九分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看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凡星。金广频道二十四小时不打烊，除了用手机 App 收听，还可以到金广的 Podcast 平台选播以前的精彩单元。别说金广的好，你没有滑到，快来订阅金广的 Podcast 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礼拜天晚上7:22，7:22，金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中区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间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间外侧施工道路封闭，不过可以稍微放心了，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就可以喽。国道遥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3号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看起来南来北往的南九八路口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明天礼拜一要上班上课，收心了吗？今天是5月31号礼拜天，5月份最后一天，明天刚好就是6月份第一天，刚好也是 Monday 礼拜一哦。
1: 谢谢警察阻止我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谢谢警察尽心尽力的帮忙，
3: 谢谢警察替我找回了走失的家人，
4: 尽心尽力。
0: 有一名罗姓男子不小心跌落床底下，因为无法起身，靠着身边的铁汤匙敲敲打打墙壁，发出声音来求救。台中市丰原区某一间透天的住宅，前不久深夜不断传出敲打墙壁的声音，吵得附近的邻居都没办法入睡，附近的住户在无助之下只好报警寻求协助。警方获报之后随即联系这一户的屋主，并且跟他一同入内查看，这才发现是住在一楼的屋主父亲不小心跌落床下，没办法起身，所以靠着身边的铁汤匙断断续续敲打墙壁发出的求救声音。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所长詹子莹警员简明宪

某一天凌晨1:40获报，表示说在丰原区富翁街巷弄内一间透天住宅不断发出敲打墙壁的声音，十分扰邻。警方到场之后，这户人家没有人应门，而且也没有听到报案时所描述的敲打墙壁的声响。经过访查，隔壁邻居表示，这家住户呢，过去未曾有过噪音扰邻的情况出现，不过在今天深夜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不断的传出敲打声。因为家里面有幼儿，对于声音十分的敏感，这个声响已经严重影响到家人入睡。后来才发现，哦，是住在一楼的屋主父亲不小心跌落床底下，因为没办法起身，所以靠着身边的铁汤匙断断续续敲打墙壁发出的求救声音。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礼拜天晚上7:34，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天楼警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路况都是好走的哦，在今天5月最后一天，5月31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的7:35，国一高速公路

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不管是南来北往、南下北上，行的状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不要因为昨天或之前的事情哦，让自己现在的心情不美丽哦。昨天就昨天，之前就之前喽，不要让现在的心情不美丽。毕竟昨天已经成为历史，在运动当中让细胞产生热量，创造能量，用念力。听说这个念力还功能颇大的哦，念力的功能不小哦，用念力把不好的细胞退化，生命能量可以再造。记得多微笑，微笑是我们体内最天然慢性发炎的消炎剂哦。哇，身体好多地方在发炎，就会觉得不舒服。微笑 ,smile, 居然就是我们体内最天然的慢性发炎的消炎剂哦。记得多微笑 ,smile 哦。

0: 防弹少年团的歌曲 BTS 防弹少年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会来路前，交通队表示，这个台湾大道会来路前往沙鹿的方向，快车道中线车道刚刚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这个路段本就是车多的瓶颈点了，现在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如果您刚好开车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会来路之前，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快车道中线车道有两台车子的碰撞事故。高速公路今天在5月底哦，最后一天5月31号礼拜天，行车状况都是相当的给力哦，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1号41到272公里，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3号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还有斗六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相当的 OK顺畅，非常的给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2: 行人安全，
1: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就要你安全。
0: 交通安全核心在于落实车辆慢看停，还有行人停看听。行驶驾驶行经路口应该要减速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遵守停看转挥动五字口诀，遵守速限，严禁酒驾，并保持防卫驾驶观念，以维护大众生命财产安全。汽机车驾驶安全路口停让，行经无号志路口应该要减速停让，转弯的时候务必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大型车死角行驶当中避开大型车的视线死角，还有内轮差的范围，千万不要紧邻并行或者是抢道哦。还有防卫驾驶，不超速，不钻车缝，善用方向灯提前告知动向，并且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酒后不开车，千万不要酒驾，应该要利用指定驾驶、代驾或者是大众运输工具。另外，行人防护须知过马路口诀谨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什么叫停？停就是在安全地点停等，在安全地点停等，不要过马路的时候停在不安全的地方，那就是很奇怪咯。所以呢，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停看转挥动五字诀，第一个停就是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就是左看看右看看再左看，左看右看再左看，有三个动作哦，左看右看再左看，三个动作之后确认没有来车才过马路。停看转挥动五字诀第三个就是转，注意转弯的车辆，注意转弯的车辆。挥手或者是举手向驾驶示意。动就是快速安全通过，不要慢慢走，或者是跟人家讲话，或者是看手机哦，这个都是不对的。动就是要行人过马路的时候快速安全通过，停看转挥动五字诀。还有提醒行人哦，远离低头，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注路况，千万不要当低头族，或者是佩戴耳机忽略警示的声音，等到发生危险的时候怪车子怪机车不怪自己，那就太奇怪了。还有行人要靠边行走，如果没有人行道应该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后方车辆追碰哦。

就这样，歌唱技巧非常好，歌声也很棒，只是没有大红大紫的林建辉哦，非常欣赏他的歌声还有演唱的技巧。来自林建辉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好流氓。台中七一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会来路前，快车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子的事故，交通队表示已经排除了哦，现在后方的车流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台七四快关雾峰原本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

草湖大里路段车多，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新车动线咯。7:50，不要吹捧你认识多少朋友，也不要吹捧你认识多少人，就看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站出来帮你挺你，那才是真正的朋友。有人开玩笑说，没钱的时候没朋友，有钱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朋友。或许这不是开玩笑，而是经验累积的真心话。

0: Happy Lady 所演唱的歌曲《好想变苹果》，7:53。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3: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是5月31号礼拜天休假日，明天礼拜一要上班上课咯。今天礼拜天的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哦，很给力哦。目前靠近晚上八点了，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都是正常的行车车况。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乐南、九坝、南来北往行状况也都是相当的给力，非常的顺畅，正常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驾哦。先前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为了路前的两部车子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了，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稍微注意一下下，大鹏路口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之前中外侧施工道路封闭。方继伟，想你想到梦里头，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消失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我是赵翔，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的中间两线车道这里呢，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五羊杨梅端一上来这个地方，说路肩啊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哈，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43.9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哈，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这个地方车速比较慢哈，目前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哈，看起来是因为在北上的43.9公里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在刚才是已经接获排除，可是呢这个车流还是偏慢，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二十线持续提醒您，在双向的178.4公里在雾路路段边坡摊方双向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比较多，好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

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顺子的歌声，写一首歌。好的，歌曲收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您哦，都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出口先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线两线车道这里呢，是说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那后方呢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持续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北上五羊杨梅端一上来这个地方路间呢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留意。国道三号是在北上的43.9公里土城之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那目前在这个树林到土城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维持在大约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哦。再来看到在这个台二十线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双向的178.4公里雾路路段这个边坡坍方的状况，目前呢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过，麻烦大家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62线西行6.8公里在自强隧道之前路间有小狗狗误闯，也请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晚上8:13，听到是松乐的歌声《陌生人》。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Solo 的歌声《陌生人》，时间晚上的8:17。好，来，我们目前呢来看到的这个是路网图的部分吼。好，先来看到目前的国道5号啊，这个北上的车流呢，有稍稍的增加了哈，尤其是在这个头城到平林的路段，车速目前维持在50公里。那目前呢，主线的回堵长度大约是1公里左右。那各入口目前是没有排队的。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1号和目前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同样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开始呢，速度就慢下来了，后三鹰到树林，速度呢是维持在40公里。那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到土城，速度是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3号北上43.9公里这个地方，在土城之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好，那目前中部的国道还算好行驶，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呢，看起来都还算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管，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晚上的8: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英红，大吉利。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英宏的歌声，打吉利。晚上的8:23。好，目前呢，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那是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43.9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肩先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那在省道部分的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新车耐心。还有呢，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的8:24，来提醒大家这个下礼拜的油价啦。好，这个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油价呢，一样是维持不调整的。好啦，因为呢，这个国际的油价涨势呢有趋缓，但是呢，因为这个中东情势比较反复所以呢，这个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呢，在明天6月1号凌晨0点开始呢，一直到6月7号的晚上凌晨0点。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呢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分别的参考零售价格呢，925先汽油维持在32.4元，95维持在33.9元，而98呢是维持在35.9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每公升维持在31元。好，那油价的部分呢就提供。

给驾驶朋友们参考了哈，大家呢也可以不用这么急着来去加油了哈。时间晚上的8:25，好啦，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哈，随时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好，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好，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如果你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呢，在这个开车上路之前，请再帮我们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哦，不是，是您自己的货物哈。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了？好啦，不然呢，这个掉落物掉落在路面上的话呢，确实哦，会造成其他驾驶朋友的困扰哦。So 来听听的是，经常熬夜刮痧，烂在沙发上。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

0: 性感将军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0: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2: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时间晚上的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声《伤痕》。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供。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等入口匝道一控呢是启动管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个车子慢慢多了起来哈。这个车多路段呢，从宜兰就开始了，一路到平林，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到在1968上面的即时路况回报，说目前国五北上的回堵长度，主线雪穗有3公里的车流，而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只有在头城台九有1公里，目前疑似宜兰、罗东、苏澳都是没有排队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呢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50。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莺到树林，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哦。

然后再来看到，在省道台78线的西行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侧车道说有掉落物的状况，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自强隧道之前的路肩呢，有小狗狗误闯，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啦。

零零零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40，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然后今天的这个包你健康小指南的内容呢，就跟我本人现在的状况有关系啦。然后到底谁会在夏天感冒呢？很多人呢都会想说，哦，这个夏天怎么会？这个容易感冒呢，应该还好吧？冬天比较容易感冒吧，吼。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日常生活的 NG 行为呢，正在哦让你的这个夏天呢，这个陷入在身体比较不好的状况之下。然后，比如说呢，吼这个。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好热哦，除了这2天稍微凉一点点、舒适一点点之外呢，上个礼拜真的是动不动就38、39、40的体感温度，真的是热到不行。所以呢，哦，每天真的是靠着冷气啦，然后手摇啊，很冰很冰的水啊，后来去做续命，对不对？好。那这个明明就是大热天，可是呢，我今天好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诊所呢也发现好多人都感冒，而且呢好多的大人哈都感冒了。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有时候感冒在夏天反而好得比较慢。好啦，那在网络上呢也有整理出哈这个夏天哈。会让你身体发出 NG 讯号的10大生活习惯。那当然啦，我们不用10个都讲，我们讲前5名哈。我相信很多人就会中靶了，因为别我自己个人呢，应该前5名几乎都中了。好啦，第一个呢，哦，这个第一名呢，当然就是喝冷饮吼，喝冰饮啦，然后吃一些比较生冷的食物吼。好，真的呢，夏天呐，这一些冰凉系的食物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抵挡吼，尤其是比如说像早上呢。哦，可能要来一杯冰咖啡啦。那下午呢，再来一杯手摇饮啦。然后有时候呢，可能会想说，哇，天气好热哦，吃个冰凉的水果啦，或者是来一碗刨冰啊，一支冰棒啊，等等之类的，想要让身体好好的降温一下。可是呢，哦，到底吃多了会怎么样呢？哦，当然有些网友就说啊，这个吃冰的吼，哦，比较容易让人家肠胃不舒服啦。那这当然是比较这个最直接的感受吼，哦。那当然，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吼，哦，这个冰品跟生冷的食物吃的比较多之后呢，当然第一步就会让你身体的这个湿气增加，然后进一步会影响到刚才说到的肠胃的运作。好，那短时间的摄取呢，也会让你的肚子稍微的不太舒服哦。

好，再来第二点呢，就是长久哈，也不是说长久啦，就是长时间的高温的潮湿环境，你待在里头也会让你的身体呢发出求救的讯号哈，尤其是现在这个非常闷热的天气呢，真的会让人热到崩溃哈。那但有些人呢，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些，就是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活动或者是户外进行工作，那这种大热天呢，真的会让身体快速的这个体力流失哦。

好啦，像这种这个高温呢，哈，也提醒大家哈，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真的需要大家哈来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啦。如果你真的觉得哦，哎，感到这种身体重重的啦，头昏脑。

脑胀啦，吼，或者是有这个可能有一些中暑的状况的时候呢，都请大家吼一定要赶快留意一下身体状况，然后呢稍加休息。如果真的还是觉得好不舒服的话呢，一定要去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再来第三名就是水分、电解质补充不足啦。然后这个夏天呢，有时候在外面一走，可能不用走吼，你只要站在外面，这个汗呢，就真的是汗流浃背，满头大汗呢。再加上呢，很多人像刚刚才讲到第一名呢，就是喝手摇啦、冰咖啡啦。那如果呢，你又是喜欢喝甜的人呢，相对来说，你在这个水分摄取上面呢，就会比较不足哈，因为呢，全部都是糖分比较高的饮料进去。那当然它当下会让你觉得很解渴，可是身体不一定真的解渴，反而呢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呢。好啦，那你可能会想说，诶，那到底怎么样这个来了解自己到底喝得够不够呢？吼，身体有没有闹水荒呢？最简单的方式吼，当然就是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哦，卫福部也提醒啦，透明或者是淡黄色呢，多半吼都代表你水分补充充足。可是如果呢明显黄色，或者是吼这个颜色再深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真的太久没有补水，或者是呢你正在流汗。那如果是接近这个茶色呢，就是身体缺水的警讯了，赶快赶快哈，要分次的来去做补水。好了，那当然也要提醒啦，哈，真的不要到这个觉得好渴、好渴的时候呢，才去喝水，哈，时时刻刻提醒一下，随时补充这个稍微补充一下水分，哈，避免你大量一次就给他喝下好多好多的水，身体也会受不了啦。

好，再来第四个呢，就是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曝晒哈。那这个可能就跟刚才讲到的长时间待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其实是相关的，因为呢，好多人就想说，哇，我要享受阳光，享受夏天哈，就是户外活动会安排的比较多，再加上呢，好多的这些比较热闹的活动呢，也会安排在夏天，比如说像音乐季啦、市集啦，或者是亲子的出游，再加上接下来暑假要到了，对不对？所以好多的活动都会安排在暑假。可是呢，在户外有时候一待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多人真的等到这个头昏全身无力才发现说自己好像晒过头了。好，那卫福部也提醒就是长时间在太阳下活动又大量流汗的话，如果没有适时的休息或补充水分，就有可能造成脱水或者是热伤害。所以，如果你想要玩得尽兴、玩得健康，记得防晒，这个以及多多的补充水分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哟。好，再来第五名哦，就是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冷气病了，就是呢频繁的出入冷热温差的环境当中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下子在外面走这个30好几度的这个温度呢在外面走着走着，全身都会是满身大汗。那有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超商啦，就会给他躲进去，或者是说呢办公室。立刻就给他冲进去，或者是一回家呢，赶快赶快，这冷气呢就给他吹到底哈。那有时候呢，夏天最常见这种冰火切换呢，每天都在上演。好，那确实呢，在刚进入冷气室的那一刻呢，会很舒服哈，你就觉得哦，我真的仿佛是沙漠里的绿洲。得到了救赎的感觉，然后呢，再赶快灌一杯冰凉的水或者是冷饮可是这时候呢，体内跟体外的这个温差呢，一下子被拉得太大了，身体呢，真的会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来去做调节，就会增加血管调节的负担。好啦，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哦，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我想说，这个应该通勤族啦，或者是呢，你是上班族，需要在外面可能坐车，然后接下来进公司，或者是呢，有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呢，出去买个饭，吃个午餐，回到公司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公司真的好舒服哦，这个冷气真的是太完美了，你可能会特别的有感。可是呢，有时候舒服那一当下之后呢，可能过个半个小时，你就会开始觉得，好像头有点痛痛的或者是呢，好像有一些鼻塞肩颈酸痛，或者是特别的疲累这些呢，都可能是因为这个冷热交替所造成的状况。好啦，那你可能想说要怎么办呢？就是如果你想要让身体少点负担的话，当然啦，在进冷气房之前，先把身上的汗水，给它擦干，然后呢，喝几口水，这个水不是大量的灌进去冰开水就常温的水，然后喝个几口之后呢，我们再让身体稍微和缓一下，不要在这个非常高温、非常燥热的状况一下就进入冷气房，让身体稍微和缓一下，再进入冷气房会比较好一些些。

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炎炎夏日呢都可以健康的过喽。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五十二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杜甲江蕙歌声《梦中的情话》。

好，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51.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晚上8:57，在9点对时前听到的是林宇中的歌声《靠岸》。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在过了桃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扣，目前呢是启动管制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省道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在自强隧道之前路间呢有小狗误闯，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国道更正，在台78线西行的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曾经的歌声《咖啡冒泡》。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赶快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因为呢，好多路段开始车子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不到20，那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即时路况主线雪穗呢，目前是3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目前是没有排队的啦。只是呢，在主线这个路段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南下的路段呢，车子真的是还蛮多的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而在平面的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这个五股到高工局，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但是在高架部分呢，这个国一南下这个国一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这个地方，车速真的也很慢是不到20的哦。好，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车前状况，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进，可是呢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

实四线的这个槽湖到雾峰啊，目前车速看起来也是比较慢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往南走，看到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啦，时间已经来到晚上9点多了哈，是不是有些人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呢？在国道1号啊，说北上77公里，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是5252结尾啊，你怎么还摇摇晃晃的呢？哦，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呢？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然后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哈。好啦，再来是在过这个台北市的状况，吼，说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啊，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那目前是没有事故发生的啦，只是单纯车多。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警广喽。

甲阮放诶歌声，爱情韩西配，时间来到暗时9:16。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是这个施工的预告啦。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呢，哈，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这个景观灯的拆除作业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双向，在75弄到中央北路2段的257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呢，有路面的这个更新作业要来进行，会封闭全线车道，好，麻烦大家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经过这个路段，请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了哈。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这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这个伸缩缝的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有你的快乐来自林小培歌声，晚上9:22。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南下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呢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了。那在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77公里，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好，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它的动向了。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阳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在过了桃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再来在台61线的北上吼，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改行驶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呢，目前的这个国道五号哈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目前看起来是维持在大约2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

好，那在这个台61线呢，要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北双向的这个42公里观音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如果呢，您是从北上的车辆哈，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要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47公里的时候，就先帮我们开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那如果呢，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的42公里要驶入台61线的车辆的话呢，请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之后，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如果你是要南下车辆的话呢，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请帮我们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就先驶出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如果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这个主线车道的话呢，请帮我们改行驶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25，在9:30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跟林心怡的歌声《回到过去》。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新竹分台记者晋杰，欢迎收听今天的简明之间。桃园市警局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扫荡枪支、毒品、诈欺犯罪以及取缔酒驾、毒驾行动，多管齐发，维护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其中所属的荣安守员警巡线锁定涉犯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首，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息或相关话术，若遇可

0: 一状况，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出动近百名的警力，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此外，杨梅警分局草南派出所日前接到热心民众通报，辖区某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还持续通话，疑似招诈，立刻赶赴现场了解，询问发现该名六旬妇人先前在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完成订货手续，并转接所谓的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时人不疑有他，就前往附近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但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并令他对警方和热心民众的及时协助表达感谢。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2: 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 或提供个人资料，如接获可疑来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
0: 中立警分局方面，前次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查获诈欺案件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当中所属的兴国派出所查获45岁李姓男子涉犯枪炮、毒品及酒驾案件，并起获改造手枪1把、子弹以及毒品彩虹烟，展现警方减速枪毒诈全方位打击犯罪的具体成效。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3: 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1把、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0: 另外，近日中立警分局根据掌握情资，会同新竹县警局、新湖分局和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特勤警力，共动员20多人前往新竹县湖口乡长岭路一处民宅执行攻坚搜索行动，结果当场查获37岁李姓男子、31岁叶姓女子以及39岁邓姓男子等3名犯嫌，并起获改造冲锋枪1把、子弹10发以及安非他命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和加热器、分装工具等不法证物。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及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高海元说，
4: 本分局以优势警力在湖口乡攻坚搜索，当场查获林南等3人，并查获改造冲锋枪1把、10颗子弹以及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加热器、分装袋等证物，全案警讯后，依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现场查扣的伊托米纸相关原料、半成品和毒品烟弹成品，毛重达220多公克，粗估约可制成55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格超过110万元。倘若不幸流入市面，恐将危害数百人次。所幸警方及时破获，才得以避免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以上警民之间是由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赶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声美的歌声《咱拢爱幸福》。时间来到暗时的9点4:12。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的70.4公里哈，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78线的西行0.5公里台西路段呢，先前在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是有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哈，目前呢也接获排除了。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持续提醒您哈，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了。再来看到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呢，宜兰一路到平林速度都是慢的，尤其是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主线的这个车流呢还有3公里，回堵3公里左右，那各入口目前是没有排队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来看到在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还有这个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车速都是慢的，大约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在高架部分呢，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速度不到40，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在这个中立转接一，高架部分的中立转接一到中丰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接着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进，只有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坑一路到树林速度是稍稍慢了一些，可是还是可以维持在60公里左右。再来中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往南走看到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的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静止》。

听到的是杨乃文的歌声，静止，时间来到晚上的9:49。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好，目前呢，在台北市说建高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那也没有事故，就单纯车多。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在晚一点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内线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好，麻烦大家经过留意。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的双向，75弄到中央北路2段的257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好，全线车道都会来封闭，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在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好，那再请大家帮我们改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哦。

哦，有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台七十八线西行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线车道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坜开始呢，一路到中坜转接二号，车速都好慢哈，车速呢都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呢，车子真的是很多哈，只是看起来是没有这个特殊的状况啦，看起来就单纯车多。再麻烦大家哈，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哦哦哦，我看到了哈，好像是在这个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啦，这个60.6公里南下60.6公里这个地方呢，看起来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过了这个点之后呢，哈就会比较好走喽。好，那目前呢，在高架部分的国道一号高架提顶到下塔悠这边呢，车速也是好慢哈，不到30公里，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车流有稍稍的疏解开来了，只是呢，目前宜兰到坪林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呢。

好，晚上9:53来提醒大家天气状况了。好，这个明天呢，6月1号，明天已经要进入6月了。好，所以呢，明天其实这个天气状况呢，有稍稍的改变了哈。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表示呢，好，这个台风强力呢，在今天晚上会来升级成中度台风。那它呢，会是往日本的方向来做前进。6月1号大约是抵达琉球北方的海面。那只是要比较留意的是呢，虽然啦，它离台湾的距离稍稍有一点点距离吼，只是呢，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哦，这个北部宜兰等迎风面呢，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

好，那其他地方呢？哈，这个明天的天气其实都跟今天差不多，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只有呢，明天在北部地区、宜兰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就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外围会环流的影响。哈，那这个就有影响到明天啦。这个6月2号呢，哈，其实各地都会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了。好，那未来的几天呢？从6月2号一直到6月4号呢，其实哈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都还算 OK 哈，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呢，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天气看起来都还不错。只是呢，要来留意的是在5号到7号这个时候哈，5号到7号我来看起来，然后是从这个礼拜几呀？5号到7号就礼拜五到礼拜天啦，后就是刚好迎接周末假期的时候呢，后天气又有变化了，因为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开始会转为有雨的天气，而在中部、东部也会转为零星的降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好啦，所以这个未来的一周天气状况就交给大家喽。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6，节目也进行到尾声。好啦，那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魏妙如的歌声。听到这一首歌曲，天天想你一遍。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从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呢，车速非常的慢，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已，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这个湿地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依旧是启动管制当中的。那在国五北上，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坪林，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多路段，包含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还有中立转接一到中丰路段呢，车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中部地区好，目前国道还算顺畅。南部地区呢，要来提醒你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那刚刚也非常感谢心灵 J 呢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感谢无忧。在上节目前就有听众跟我说要多多的消毒齁，因为我前一位主持人心灵好像有点感冒，但我觉得应该是小感冒没有什么关系啦。相信他可以赶快康复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只剩下基隆市呢是有稍微下雨的哦，所以在基隆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至于天气的变化部分呢，要请大家留意呢高温特报的状况。目前呢，主要有高温特报黄色灯号的县市呢是落在台南市哦。所以明天如果大家在台南行动移动的话呢，请记得相关的保水以及防中暑工作哦。好，同步关心一下最新的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哦，感觉很多朋友去东部玩，对不对？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是稍微拥挤的，国五呢，头城北上平林交控整体车速是5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好消息呢，是没有任何的堵车状况哦，只要跟着队伍走，相信很快就会出雪隧喽。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的毕业主题歌曲，它是李翊君。

旧。据过去的说法，说是诞生在1967年哦，那大概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成为当时救国队营队以中流传的歌曲。之后在1987年呢，由李翊君哦，重新翻唱这首歌评剧，也正式呢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12，那刚刚的作品也是很常在毕业典礼上呢必唱的作品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爱掐你注意。另外这台车内摇摇晃晃哦，诶，有听众被打小报告咯。国道一号的北上77公里湖口路段的外侧呢，有白色自小客车莫三码是252齁，说摇摇晃晃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如果你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IG和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的话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好的，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 Mason 张惠妹呢，在201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永远的画面》。这首歌诞生之后呢，也成为很多毕业典礼上的必放歌曲，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1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我们赶快通报了，另外排除讯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呢，基本上已经处理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毕业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

不知道离毕业一段时间的你有抵达你想去的地方吗？听到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离自己的目标每年都更近一点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2，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省道施工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呢，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台六六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也是有主线施工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2014年的，当时由全台的高中生所选出的毕业歌曲《起飞》。时间好快，来到十点半左右了，现在10:27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哦只剩下国道5号是稍微车多。目前从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呢，车速大概是57公里的平均车速。另外在国道1号的这边也是稍微车多，国道1号本线呢，从内坜南向到中坜转接1车速不到50平均车速，国道3号这里稍微车多，国道3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54公里哦。那请以上几个区域的大家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好的，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非常非常经典的《祝福》，收在他1993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抛锚车情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60.6 公里处呢，中立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哇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每次主持都很有成就感齁，好多听众都在留言了。那也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请大家呢，一起齁跟有跟我一样是住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不？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特别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厝二号呢是主线施工封闭的，经过要提早的避开哦。还有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

1.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封闭施工，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节目第一趴的主题，是毕业相关的主题嘛？那今天的冷知识就来认识关于毕业的那些有趣知识喽。是的，在毕业典礼上呢，很多人都会穿着黑袍。那黑袍是怎么一回事啊？主要呢，在最早啦，12世纪中世纪的时候呢，欧洲大学没有暖气。当时的学者和神职人员呢，为了在寒冷的教堂中御寒哦，才会穿上呢厚重的黑色长袍与斗篷。所以今天看到的毕业服呢，其实在过去是保暖的衣物。那为什么要把学士帽往天上丢呢？其实丢帽子的习惯呢，是起源在1912年哦，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这边哦。因为在毕业典礼上呢，当时毕业生因为终于可以换上象征海军的军官新帽，然后激动的呢把旧的学士帽向空中抛去哦。然而这个画面也成为后来很多世界上毕业典礼上的必学画面哦。至于流苏为什么要从右边拨到左边呢？其实拨穗是象征学业有成啦。最初呢，这个学士帽的流苏呢是在右边，那教授呢帮你拨到左边，也象征着已经获得学位，正式毕业了。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当年2012年呢，有15所高中的同学一起大合唱的《风筝》。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44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呢，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请大家啦，不要吼经过这边哦。另外，你的精神还好吗？在国道1号的北上77公里呢，虎口路段的外侧有白色的自小客车哦，是摇摇晃晃的，精神好像不太好哦。如果深夜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嗯，说到全世界呢的毕业服，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以日本来说啦，他们的学士服或这个垮哦叫 hakama， 是大学学士毕业会穿的这个衣服哦。所以呢，在台湾的话，一般都穿毕业袍嘛。但是你知道吗？日本的大学生毕业呢，男生通常是穿正式的西装，那女生的话呢，则会习惯穿着改良式的传统和服，下半身就是搭配刚所提到的 hakama 这个垮的褶裙哦。那你说日本什么时候才会穿这个一般的这个学士袍呢？你要读到硕博士的话呢，会换上欧美相似的这个黑底学位袍哦。所以比较有趣的是法国啦，因为法国认为呢，求学过程是个人的旅程，所以呢，没有穿毕业服以及举办大型毕业典礼的传统哦，也是蛮特别的。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让人好怀念的张善为所演唱的《真夏的樱花》。也是要2004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51，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2的万里瑞滨路段呢，西行 6.8 公里，说自强隧道前的路间呢有小狗狗误闯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说到呢全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毕业典礼的仪式，诶，可以聊聊这个韩国哦。韩国呢学生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个很特别的传统，就是要往学校制服呢喷洒面粉。为什么有这个习俗啊？这个习俗最早可以源自韩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的庆祝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呢，成为韩国学生另类的成年礼仪式哦。除此之外呢，韩国有好几所高中的同学会在拍毕业照的时候呢，会进行角色扮演哦，让求学时光呢得以在搞笑又有创意的方式下呢画下句点。不知道大家在毕业典礼或是呢毕业典礼结束后有哪些有趣好玩的活动或是故事呢？

耳边听到由蔡佩萱所演唱的《青春有你》，是她呢2021年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0:55了，不知道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也希望大家吼要特别留意一下呢。明天其实还是天气比较热一点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水和防晒工作哦。哼，节目回来，同时呢关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有个路段特别堵哦，要请你特别留意小心的是呢，在北部的这边哦，主要呢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的中立转接二南向到校前路的高架路段呢，车速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71.4 公里处，在国道一号的这边哦是有相关的施工，所以导致呢目前哦这个高架南下是车多的，所以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哦我们改走这个国道一号本线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送上呢放浪兄弟的歌曲《道路》。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首先呢，带你关心哦，目前国道上的堵车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主要在国道一号有施工哦，所以导致呢，目前国道一号的高架部分呢，看起来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呢，一路南向到杨梅呢，都是车多的。同时，国一本线呢，有个定点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到呢高架杨梅端这边哦，连带的。从高架杨梅端南下到湖口呢，整条车速也是不到60的。等下最新的施工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但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尤其目前国一南下路段，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另外，国道一号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9公里呢，在新营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顺利。

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哇哦，听到很经典的团体城市少女所带来的年轻不要留白，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他们1987年呢年轻不要留白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09，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青春主题歌曲哦。说到路况的部分呢，带您关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到73公里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提前改道通行哦。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呢是有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会到凌晨6点，也导致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提早的改道通行，可以走国3来做驾驶。有关青春的歌曲，听到田馥甄的《小幸运》。

听到田馥甄在当年呢，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原声带呢当中的歌曲《小幸运》，也是2015年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71.4公里，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导致呢周围不管是高架或是平面呢，应该说是本线啦，都是车子蛮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至于天气表现上呢，目前看起来只有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这里是基隆市，是阴短暂阵雨的形态，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要留心这个雨的变化。另外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是有强浪特报的讯息哦。主要呢，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呢，会有强浪的发生哦。目前观测到这浪高有3公尺哦，在台东这边，所以如果你在东部啊，以及北部或离岛的，大家要特别小心一下强浪的变化。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

听到李寿全的歌曲《江山》的歌，是2016年的版本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9。刚刚的作品最早是收录在李寿全的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从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我很担心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说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青春的歌曲，不知道还青春的你喜欢流浪吗？

0: 耳边听到 FIR 的歌声《流浪者之歌》，时间呢来到了晚上7:23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呢，还是施工状况持续哦，南下的71.4公里到73公里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那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呢，是持续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0: ために頑張ろう。
1: 他说什么？听不懂哎。

相信是大家呢，哎，年轻时候呢会追的剧，对不对？晚上11:28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国道有个路段真的很堵哈，主要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是有这个车多定点的状况，因为在杨梅的内两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的6点。整体看起来呢，高架的部分呢，从中立转接二南上到孝前路呢，车速不到35公里，然后国道一号本线的杨梅南上到杨梅高架端呢是不到12公里，几乎完全定点的状况。我打开现场画面呢，真的车子齁全部在排队，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话来哦，我们提早呢改道来做通行，可以走国三来做驾驶。因为目前国一呢，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呢，因为施工关系导致目前车子是持续很多的情形哦。有任何最新消息也欢迎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耳边听到呢，林志炫的歌曲《凤凰花开的路口》。我记得我以前我是在台北念书嘛，我是台北人啊，然后到嘉义念书这样子，在台北都不知道有凤凰花，然后到了嘉义才发现，哇哦，真的到毕业季呢，满满一排的凤凰花，尤其在中正大学呢，有个凤凰大道，真的超级漂亮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1:33，也同步呢，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到73公里呢，在杨梅的内两线是有施工，所以导致本线和高架通通车多。可以的话呢，来哦，我们改走国三好吗？真的哦，这边不管是工人们也很辛苦哦，那现场驾驶朋友也很辛苦，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关青春的歌曲，听到动力火车和911的《趁少年》。

0: 听到动力火车和九一夜刮虾吼探笑脸，时间呢是晚上的11:3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包括在台61的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经过呢，请你特别小心哦。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规划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是的，节目的第二趴呢来到了这个马上变健康的单元哦。说到变健康，你平常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你知道吗，喜欢不同的运动好像也可以看出你的隐藏性格哦。其实啊，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呢，运动不只是呢可以重塑肌肉，更可以呢重塑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所以呢，你选择的运动反过来会强化你的个性的优势啊。那根据呢心理学的经典说，有五大人格特质嘛，包括外向啊，或是呢等等等的哦。那不同的运动又会对应到什么样的特质呢？今天节目要带大家来认识。首先，你喜欢登山健行或单车吗？如果是的话呢，你是属于户外探险派哦。你的身体呢住着一个自由的灵魂，比起健身房呢对镜子啊，你更喜欢哦在山棱线上大口的呼吸。这类型的人呢是属于独立性比较强，通常是拥有优异的野外求生本能。那对你而言的话呢，挑战是为了看见更高处的风景，你也享受那种跟大自然共生的感觉哦。其实我个人是属于这一型的，就喜欢健行啊或是登山。那第二种人呢，其实跟刚刚的野外探险派也是蛮像的哦，就是你喜欢跑步或游泳吗？这一派是属于这个孤独求败派。这边的话呢，你是一个最享受孤独的人哦。当进行这类运动的时候呢，不需要队友也不用对手，就可以在一个人的规划之下来进行。我个人其实比较偏向刚所讲的一二齁，就是登山健行啊或是跑步游泳这样子。那至于你是喜欢滑雪或冲浪以及攀岩的话呢，你是极限玩家。

派哦。这种人呢，平淡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最无聊不过的事。然后呢，他们的标准呢，就是要高多巴胺的追求者，像胆子大啊，或是心脏强，各种未知的风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调味料哦。你是这种人吗？还有哪些派别？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也持续呢，青春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放给你听哦。

好多听众说今天的歌都好有共鸣哦。刚所听到的作品呢，来自于一众歌手在1985年呢，也是民国74年所演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点49分，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哦。国道1号的南下71公里到73公里呢，说是车多定点的，主要因为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状况哦，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啊，那立被找的话加干单哦，脸书 IG 找诶，去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嘴里哇哦。

哇哦，耳边听到光良和曹格一起合唱的作品《少年》，也是很多人在毕业典礼上必听到的作品哦。晚上11:53了，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或是后续回报呢，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永远不会老，每天都有新的体验或新的感受哦，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人生。那同时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真的是深夜时段呢，一定要留意精神状况。那想要困吼，不要硬撑，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送到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西城男孩的 Starlight。

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景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1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71.4公里到73公里呢，说杨梅段的内两线在施工，导致目前呢国道一号哈，不管是在高架或是本线都稍微车多哦。高架车多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杨梅端南向到杨梅休息站。几乎完全定点哦，车速不到15公里的平均车速。本线的话呢，国道一号的高架杨梅端一路南下到湖口呢，车速不到60。希望大家好可以的话呢，提早改道通行，不要硬开哦，因为现场是在施工的状况。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呢，两台车事故一样是顺利排除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好的，听到邓福如的作品《让我爱上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我力，那边找着我加简单，脸书、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找着我。节目的第三趴迎接，鸟相关的主题歌曲哦。在进行歌曲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呢路况咯。国道一号的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说杨梅段的内两线在施工，导致目前高架以及本线都稍微车多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关鸟的歌曲，来些关于鸽子的歌吧，杨宗纬的《鸽子》。

耳边听到杨宗纬的歌声，鸽子。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1。这首作品呢，也是呢，杨宗纬在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回来了，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车速和车距。另外也要小心一下，车灯要记得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鸽子的歌曲，鸽子象征着和平嘛，也象征着即兴的感觉，对不对？那也代表着呢，很多人对恋爱的想象。听到凯莉米洛的歌曲《恋人们》。

说到鸽子呢，其实鸽子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而且呢，不止终身都不会更换这个伴侣哦，还会共同这个在一起这样，所以呢，也象征是爱情当中很专一的典范。同时呢，鸽子也是呢美之神哈、哦，就是希腊的美之神的圣鸟，所以呢，自古以来就被形容说是爱情的使者或是灵魂的化身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71.4 公里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所以目前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车子都蛮多的。请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哦。继续送上了一系列关于鸽子的歌曲。听到伍佰的白鸽。

耳边听到狗拜瓜，想好白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车灯哦。现在是深夜时段了，千万不要开错灯。若发觉开成了远光灯，就是蓝灯的话呢，请麻烦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刘德华的歌声，鸽子情缘哦，也是呢。哎，刚刚有提到鸽子也会这个即兴，对不对？用这个联想呢创作了这首作品。时间是凌晨0:26，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呢一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呢是有客运车抛锚的状况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听完了好多首关于鸽子的歌，来一首乌鸦的歌好了，它是 Vivian 徐若瑄。

哇哦，听到徐若瑄的歌曲《乌鸦》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呢，高科路段的外线还是有客运车抛锚状况哦，经过请你小心。同时邀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况，你讲有什么困难哦，麦劲，休困姐再出发喽。

0: 好的，听到黄品源的歌声吼，北冷溪也是翻唱自下川里美的作品哦，有没有觉得很 cool 的作品呢？好，时间来到凌晨0:35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迎接六月份有哪些新的制度呢？首先是驾训班的学费可能要调涨，应该说一定要调涨喽。汽车考照呢，其实按照实际的道路上的考试的话呢，驾训班增加的实际的道路训练呢，其实成本也是水涨船高。就业者指出，驾训班的费用呢，上限已经17年没有调整了。然后呢，也援引学界的研究指出呢，这个汽车驾训班的教练薪资呢是 3.5 万元嘛，那驾训班成本就要 1.2 万元以上，那教练薪水提高 4.5 万元的话呢，成本就要多 1.6 万元。所以呢，希望调整的这个费用呢，上下限为1.2 万元和1.6万元。

万元哦。对此啊，交通部就宣布了，6月开始呢，各驾训班的小型车班以及大货车货车班呢，和这个连结车班，还有这个小型车的晋升大客车班，以及呢小型车挂载这个拖车班等六种班别呢，收费都会有这个下限标准，从新台币的8000块调高到10000块。除了台北市以及高雄市之外呢，收费上限也会调整到13500元哦。小型车进行大客车班则维持现行的14500元的状况。那可能呢，你要考照的话，真的是变贵了。那如果你提早考照的话呢，加息也是赚到哦。有关鸟的歌曲，一起火热热的提神一下吧。他是高凌风。

好的，听到呢高凌风的歌曲《燃烧吧火鸟》，时间来到凌晨0:43，节目怀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齁，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发生，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呢也会有长浪的发生哦，所以在海边小心风浪的变化。那同时也要特别留意的是呢，

出门可能带上雨具才不会淋湿。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有关鸟的歌曲，听到滨崎步的《青鸟》。

好，听到滨崎步的歌曲《青鸟》，在歌声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诶，这个情形我蛮担心的。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公里圆山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鸟的歌曲，来首经典的作品吧，《老鹰之歌》。

非常经典的作品，听到的《老鹰之歌》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凌晨0:51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事故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的23公里圆山路段是有两台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同时，抛锚状况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客运车抛锚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关于老鹰的歌，来自王世贤的《老鹰》。

去，强忍的泪，随小酒一嘴吞落去。心内的话，无需要对啥人提起，放袂开，犹原爱离开。天涯总有相逢时，我的生命中永远有你。那又再看。

听到王世贤的老鹰哦，也是翻唱歌曲，哇，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来到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很简单哦，在脸书 IG 和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的哇。那也送上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等一下呢会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哦。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处呢，说在圆山路段有两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客运车抛锚，目前也已经通报。国道一号的南下71.4公里处呢，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哦，所以导致刚刚一度呢高架还有呢本线都是车多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记得拉大车距。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哦，说北上的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0: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0: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0: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0: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要把握每一天哈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啊，已经来到了6月1号，哎，这个奕勋呢来到录音间工作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月历啊，我们这录音间里面呢，这个、主持人的座位上面有一本月历啊，要先把月历呢往后翻一页哈啊，5月过完啦，来到6月了哈，今年又要来到一半了。6月1号，而且呢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天，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这个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要让这整个六月能够过得满满有元气。过去这两天的周末啊，五月的最后两天，5月30、5月31，有没有过一个舒服、好好休息的周末呢？在过完周末哈，然后呢，刚刚奕勋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这样往窗外一看啊，因为呢就觉得哎，怎么有个亮亮的东西在头顶照着我？哎呀，今天的月亮挺亮的耶，挺圆的，挺亮的，你有看到了吗？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月亮指引你开车的方向啊，也让景广陪伴你夜间漫漫长夜，南来北往。啊，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因为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呢，抬头望到一轮皎洁的明月啊，觉得心情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呢，今天夜晚呢，气温也还算是蛮凉爽的，对不对？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2到26度，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5566。啊，刚刚好呢，我们从五月刚过渡到六月啊，哈哈哈，然后就送给你这首《月儿光光》。时间是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哦、非常的这个危险、啊、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因为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圆山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344.9公里、啊、这里在南部啦，过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的意外。好，那么国道全线从南到北啊，看起来应该都是顺啊，哎，麻烦你了啊。还有地方在施工，国一呢南下的71.4到73，过杨梅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全台各地呢，这个国道大概就只有这个地方在施工了，请你留意喽。

来自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月光》。夜间开车，你也有看到月光吗？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前方的灯光比较重要啊。呵呵，休息的时候啊，这个头可能伸个懒腰，仰头一看啊，你可以找找是否有晴朗的夜空。但开车过程当中啊，不但要专心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也要记得把车头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台61线呢，北上的是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那另外在台61线，回到台61线呢，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哦，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另外在台北市区要麻烦你留意呢，因应自来水管的施工，所以北安路458巷到明水路这边是有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是现场的状况有在进行调整了哈，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六甲乐团零的领域。

来自张栋梁这首歌《王子》，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时刻呢，纵使看得到月光不过仍然要提醒你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说是受到强密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一直到今天晚上以前呢这个在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宜兰部分沿海，还有在西半部云林、嘉义、台南，还有在高雄部分的沿海这个澎湖，还有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是容易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阵风所以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不过呢，由于这颗台风它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了哈目前呢，其实位置距离台湾也算是蛮远的大概是在鄂伦比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往北转北北东，会朝琉球海面方向前进这个强度呢，虽然说有稍微增强的一个趋势但是直接影响台湾机会不但低这个外围环流云系影响今天可能会为北部或者东北角带来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这个短暂阵雨呢是真的蛮局部的不会是整天都是阴雨的状况，记得带伞就 OK 了。但是呢，在南部地区台南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好，所以天气大致上算晴朗，北部地区要记得带把伞，南部地区要注意防晒，多喝水了哈。戴美君这首歌《公主时代》。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这个因为好像几点都感觉外面的景色都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非常需要自己呢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随时让精神焕然一新呢。但当然希望呢这个路况一切呢都是非常的平稳，不要一直有新的路况进来是最好了哈。稍早呢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圆山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44.9公里过高科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是占用在外侧车道，要麻烦你经过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酿成事故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呀，这个夜间呢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睡眠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这个耗费体力嘛，对不对？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虽然说哈这一两天哎好像感觉凉一点点哈，这个毕竟端午节还没有完全来，但说哈全球都已经开始在飙高温了啊，这个越南呢超过40度啦，欧洲也有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袭来。事实上在台湾呢，上个礼拜哇，这个台南地区呢连续飙破好几天的39度，对不对啊？天气这么热，不知道你睡眠是不是也受到影响了呢？我真的会有点受到影响哎哈，尤其呢夜间工作朋友就非常需要在白天休息补眠，对不对？甚至轮班你可能休息睡眠的时间都不太一致啊，白天气温又很高哈啊，所以呢哎这个比方说室内外是否有通风良好的环境啊，这个打开空调睡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除此之外哈，像我自己啊，这个床包、床单啊，这个床单呢有分夏天用的，还有冬天用的。冬天用的呢，就可以是比较这个棉的材质，躺起来舒服又保暖。但夏天用的呢这个我的夏天的床单床包哈，就必须要是那种凉感丝质啊，这个散热快，躺下去呢就可以觉得瞬间凉爽。哎呀哎，这个睡眠的时候这个房间的床的品质，甚至是你穿的睡衣，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是有这个睡眠专家，国外的睡眠临床心理师指出呢，人体在入睡前的核心体温会自然下降，大概是 0.6-1 度左右。如果呢降温的过程被干扰，那你睡眠很有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浅眠，甚至是容易中断。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常常觉得睡不好哈，哎，一直在醒来，有可能需要考虑一个原因，哎，是不是睡得不舒服啊？你的身体核心体温没有办法自然下降到睡觉的时候需要到的温度，那你自然就睡不好咯。所以呢，选择合适的睡衣寝具，让你呢维持较低的室温，事实上都有助于睡眠品质的提升。首先呢，在衣物方面呢，由这个临床心理师指出呢，这个睡觉，像夏天。

较热啊，最重要的就已经不是保暖了啊，事实上是要让这个身体舒服透气。所以他建议呢，依照个人的需求，可能选择裸睡啊，或者甚至是穿极少量的衣物啊。但是呢，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会比较习惯穿衣服睡觉，对不对啊？那么你考虑所穿的睡衣哈，就必须要是面料轻薄透气啊。考量的重点呢，是要能够帮你的身体自然散热，也要因此舒心安心。但是有些朋友哈，可能觉得自己的体质比较虚啊，比较容易手脚冰冷啊。夏天呢不开空调睡觉好热，开了空调之后又觉得手脚冰冷啊，那么并不完全就是盖被子而已哈啊。针对冰冷的部位呢，采取适当的措施啊。但是呢，睡觉因为核心体温还是得下降，所以睡眠啊，你穿的睡衣也还是要清凉透气为主。尤其呢，这个临床心理师指出，好像是怕热啊，或者是正在经历荷尔蒙变化的更年期族群呢，你可能更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合适的温度了啊。因为呢，这个整个晚上温度保持恒定啊，你的这个夜间呢，首先你的室温或是你的体温波动过大的话，非常容易影响睡眠啊。这个较高的湿度呢，事实上会限制身体透过排汗功能降低温度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穿着透气和吸湿材质的床单、寝具和睡衣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室内外保持空气流通也才能够有助于身体在睡眠的时间顺利的散热。甚至还有美国奥兰多健康中心泌尿科的医师指出对于男性而言呢，穿着宽松事实上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精子比这个核心体温还需要在这个比较略低的环境才能够正常的生成。所以呢这个建议在睡觉的时候，男性不要穿太紧身的内裤穿着比较宽松的这个贴身衣物，才会对自己的生殖系统会比较友善。这个原因并不是内裤的松或是紧哈，当然也有可能太紧，你的身体感受到不舒服就会睡不好，对不对？但是他指出呢，紧身衣物比较容易让热气累积在身体周围，进而使得身体的温度升高，那么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所以呢这个种种的这个研究啊，或者是临床心理师啊，或者甚至有这个泌尿科医师啊，是特别给男性啊提起一些建议啊，想要增加幸福呢啊，可能这个维持身体的这个正常散热啊，才能让这个生殖系统顺利的运作啊，好像也才能够有正常的功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夏天啊，的确这个和冬天睡觉所需要着重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冬天要注意保暖，对不对啊？这个甚至很冷，寒流来袭的时候，冬天重点的工作是在床边呐 赶快摆件外套。但夏天呢你可能需要有这个透气，然后呢这个通风甚至是舒服气温的条件，才能够睡得好。然后呢，睡醒之后才能够觉得自己确实休息到了，才有一整天充沛的体力面对一整天的工作。所以你最近如果睡不好的朋友，不妨从你的睡衣、枕头、床罩甚至是室内外的这个条件、通风条件来一一检查一下哪里出问题咯。所以这也才是为什么我的这个寝具呢，有分冬天用的跟夏天用的两用的。

因为这冬天的这个寝具哈，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到了夏天呐、啊，啊，房间开冷气，有时候还是翻来覆去，就睡起来怪怪的哈，啊，还真的是小细节改变一下会有差呢。

来自蔡家珍想要讲出的话，1:4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还有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在台六十一线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这个有一些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只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再回到主线车道就 OK， 南北双向都一样哈。卢广仲的歌曲《秋吉亚》

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再等等，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蔡健雅这首《当你离开的时候》，不要离开，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1: 带走，怎么我还醒着？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圆山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在南部区域啊，国一南下的344.9过高科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停放，目前还没经过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只有在南下的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其他都是省道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啊，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入口和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呢提早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 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

0: 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0: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道路状况，哎呀，都及时获得排除了，太棒了啊。原本国一北上的 23.5 哦，圆山路段两部自找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还有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344.9 这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啊，也排除，好棒啦啊。目前呢，国道省道全线几都顺顺顺啊，希望呢啊，到天更进级呢拢会当叫你顺顺顺，好不好啊？这个夜间开车才能够安全，哎，然后又轻松啦啊。但是仍然要保持警觉啦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一边低头滑手机，哎，经过路口拜托啊，慢看停，哎，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省道呢，行经匝道口嘛，是赶快呢哈。那么目前呢，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到6点钟，大叶路的527巷双向哈，从这个75弄到中央北路二段的257巷，这里全线封闭，有险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道路指示改道。执行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连玉和桑布依这首歌曲《灭人山》。

0: 嘿、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开。

是的，夜晚开车，音乐转大声一点吧，一起来听音乐。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刚刚听到来自黄连玉的《灭人山》啊，事实上呢，这首歌曲啊是收录在他2021年的《灭人山》同名专辑当中，然后让他呢在2022年哈啊这个金曲奖呢获得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当年呢入围的这个阵容当中有谢宇威两个啊事实上都是这个入围的常胜军哈，谢宇威呢入围了6次最佳客语歌手奖，得了1次奖，但是呢黄连玉可厉害了哈，他入围了5次最佳客语歌手奖，然后获得3次的这个客语歌王的殊荣哈。这个2022年就是他第三次啊获得这个客语歌手奖的这个荣耀啊，同样跟他并列呢这个得到3次客语歌手奖的歌手还有刘少熙老师啊。啊，这个今天在上个小时，其实我们刚刚也有听到客语歌，有江成荣的歌曲。这节呀，我们要非常的本土，再听一些客语歌。为什么呢？已经6月了哈，6月底要颁发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啊。这个大概半个月前呢，这个公布了各个不同奖项的入围歌手，所以呢今天来带你听听看最佳客语歌手奖这个奖项呢有哪些歌手入围，你认不认识他们呢？首先是这个出道了已经快20年了吧的这个四人制的客语乐队，他们是春面乐队。事实上呢，他们曾经在金曲奖获得最佳客语专辑奖，在2021年。春面乐队在去年也有发行专辑《下回上去》，要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半山谣》。

春蜜乐队这首《半山谣》啊，刚刚稍微有点口误了哈。春蜜乐队成立到现在大概10年左右了哈，没有到20年。因为呢，他们在2020年啊发行他们的第一张客语专辑，随之呢在去年发行他们的第二张客语专辑，叫做《下回上去》。啊，在专辑呢啊这样子的一个命名啊，是说下。上甚至回，好像我们人哦，上上下下啊，必须要回到自己最初始的状态，找回自己，都是一种混沌摸索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啊？这样子的这个状态，你不觉得跟某一个动作很像吗？爬山，爬山每一步啊啊，这个都必须要好好的，哎，这个了解自己现在的一个脚步，哎，这个抓住自己爬山的初心啊，即使呢爬山的过程当中会上上下下，才不会因此而沮丧。所以呢，啊，我们这首歌，这张专辑啊，下回上去，事实上他们的灵感就来自于爬山。啊，我们说有一年呢，啊，我们这个看到了一个艺术节的制作，叫做《后现代登高指南》，哎，因此有了灵感哦。因此呢，在这专辑呢有10首歌，第一首歌就从253公尺开始爬了哈啊，呵呵，然后到中间的第6首歌呢，爬到了2699公尺啊。第一首歌曲真的就叫做253M 哦，253公尺的意思啊。第六首歌呢啊是2699公尺，然后第7首歌叫有雪的山，似乎呢在每一首歌曲带你爬进这个人生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然后呢用音乐的高低起伏带你呢这个了解我们人生每爬一步的困难，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样子的一个喜悦。半山谣在这张专辑当中是安排在第3首歌，我想应该是才刚起步不久的雀跃感吧。春眠乐队呢啊，今年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当然啊，这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曾经也拿过最佳客语专辑奖啊，在这次呢啊，我看一下啊，他们也有入围最佳客语专辑奖，会不会双料都得奖呢？

稍早呢，我们有听到黄连玉啊说，他最近一次哈、啊、这个得到客语歌王呢，是在2022年。其实，在当年的时候，黄雨涵也有入围。今年呢，黄雨涵再一次这个强势的入围哈、啊。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这个那盖啊，这张专辑呢啊，也让他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以及呢这个年度专辑奖三项奖项。事实上，他过去呢这三项奖项都入围过了啊，而且还入围了两次，只不过呢没有一次拿到奖。但事实上，在这之前哈这个黄雨涵已经在比方说政大金选奖啦、淡江大学的金勺奖啊金音奖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客语流行音乐大赛，通通都获得过可能创作大赏啦、第一名啦、首奖之类的奖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金曲奖哈、这个获奖的时机只是早晚的问题啦。事实上呢他第一张专辑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在这之前哈他也这个参加过森林之王的踢馆大赛，是一位踢馆魔王。魔王不一定要是唱歌非常的有 power， 事实上声音非常的有弹性，能够驾驭各种不一样的曲风也非常的重要。在他最新的专辑呢NGAI 啊，这个应该叫哪盖啊，这个曲风呢就包含了有民谣啊，有流行啊，有都市电子音乐，还有相送等等的一个编曲曲风。而且呢仔细听啊，这个专辑里面十首歌有包含了七种不一样的语言，有客语，有台语，有中文有英语，有粤语、法语，

韩语，甚至还有阿美族语。所以这到底要放在哪一个奖项呢？但因为它还是以客语的创作为主，所以呢，还是入围这个客语的奖项。而且呢，每一首歌其实都邀了不一样的歌手来这个合作。比方说呢，这个主打歌《人呐人呐》，他就邀请了舒米恩合作。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暮春》，晚春的意思，然后就邀请了雷琴合作。而且呢，这首歌曲的key 偏低，雷琴接到 demo 呢，直接给他低八度来唱听起来更有磁性了。事实上他说为了录完这张专辑花了2年多利用不同，他尝试了各种不一样的配唱、音色、口气，甚至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位置，才把这整张专辑给录完。所以必须要说是一张非常值得一听再听，然后每一次都可以听不同音乐细节的专辑，黄雨涵的《暮春》。时间是凌晨2:26。

我觉得一连听了几首客语歌呢，会发现哇，客语歌的这个市场越来越宽广了。而且呢，有一些歌曲甚至是你可能在看书的时候，可以一边当着这衬底

音乐厅，非常的舒服，很享受。哎，啊，这个历年来呢，金曲奖的一个入围歌手当中啊，一些这个经典的老将，比方说像是谢宇威啊，像是罗文玉，还有刘少熙，还有这个黄连玉哦等等的呢，这个秋林啊等等啊，客语歌手的像是有春面，还有黄雨涵，刚刚听到的是黄雨诺，只是说呢都是新血 啊都是生力军，持续为客语歌曲增添不一样的惊喜和广度。像刚刚听到的陈以诺呢，这首歌曲叫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歌名是英文歌，然后呢唱的是客语收录在他去年的漫花志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啊，他说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很爱听像西洋歌 Adele、 Bruno Mars、也很喜欢蔡健雅，然后呢、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粤语、华语、英语等等都很有灵感。可是呢、这个家里其实也有客语的血统，然后呢回到外婆家听到这个外婆讲客语啊，自己不会讲，哎呀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慢慢的在这个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呢，融入了客家文化。然后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个专辑呢，是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他也觉得给妈妈给家人一个惊喜，他用客语完成了一整张专辑。而且呢不再只是大家想象中的需要唱山歌的那种客语，他在客语的音乐当中融合了有爵士音乐，有民谣曲风，有 R&B， 有这个 Pop 的歌曲，有灵魂乐，唱起来又更加的松软了。所以可以说今年的客语歌手奖呢，每一个都是这个为客语歌曲写下了不同记录，拓展了这个更多年轻客群的这个歌手以上呢已经介绍了春面乐队、黄雨涵、陈以诺，最后要送给你阿娜。今年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有五位歌手：春面乐队、黄雨涵，还有一位叫阿依罗，还有刚刚的陈以诺，以及现在的阿娜这些歌手当中呢，每一个都一起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所以希望这五个人呢，或者五组的这个客语歌手呢，至少每个人这个其中有两组，然后呢各得一个奖项不要让太多的这遗憾发生了最后送给你阿娜这首歌曲 Final Girl。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5: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2:37。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一些夜间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是凌晨的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道路状况一路顺畅，但希望你保持心情一路也是顺畅啊，然后呢这个体力状况也要注意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公里啊，这里是过敏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到6点钟。李义军负心的人。

如果你有在看韩剧的话啊，一些初阶的韩文总可能会朗朗上口吧，对不对？撒浪嘿，爱你，阿妞哈塞哟，你好，肯恰纳，没关系。刚刚听到他们是韩国的男子偶像团体 Focus 带来这首歌曲《肯恰纳，没关系》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翻唱自吴克群的歌曲。我们其实中文的很多的华语音乐哈，很多的这个抒情歌，仔细爬书发现，哎呦，是翻唱自韩国歌曲啊，啊，这首歌是反过来，是 Focus 他们翻唱了吴克群的《没关系》，所以三点之前呢，就要给你听吴克群的原曲《没关系》了哈。这首歌曲呢，不但这个曲风舒服好听之外，这个吴克群在 MV 里面的舞步也是非常的知名啊。好啦，一起来欣赏歌曲之余，等一下三点整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这里在过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其他都是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一样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42公里出入口呢，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这个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才会比较方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要请汽车朋友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0: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你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无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2: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警察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用一首轻松的方式，我想应该是劝人少喝酒呢，哈，对不对啊？喝酒啊，看到人都说人话，看到鬼说鬼话啊，所以呢，这款的人生真正是笑亏啊。来自白冰冰啊，去年发行的《喝酒说酒话》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啊，也让他呢，久违的入围了台语歌后。啊，希望可以这个让他拿个歌后回家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很足喜啊，有掉落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怂狗来个呆瓜了哈啊，让我想起了奶刷狗女巫被出给啊。

来刷狗牛被出给啊啊，虽然说连续两首呢都是这个热闹的台语歌哈、啊，这白冰冰啊，事实上呢也曾经这个到日本有发展过，对不对？所以呢，啊，他的歌曲当中有一点点日本演歌的味道，似乎是非常的合理啊。这也是这个白冰冰他的歌曲风格招牌啊。刚刚呢，这个奶刷狗牛被出给这个歌曲的原曲哦、啊，事实上也是日本的歌曲啊，原唱呢是日本的演歌天王，叫做北岛三郎在1963年、啊、所演唱的歌曲了哈。那这个叶启田呢在1964年、哎、就把它翻唱过来变成台语歌，变成一个热闹欢腾的感觉，可是呢、啊、也是有保留这个日本演歌的味道，对不对？所以才会有这个嘿咻嘿咻鹿改咻啊，这首歌也很多人翻唱过了哈，有蔡秋凤的版本，赵传的版本，哎呦赵传、欸啊、很难想象用摇滚高亢的嗓音啊，翻唱这首《奶刷狗牛没出给》，还有罗时丰的版本。哎，你知道吗？哎，这个除了《奶刷狗牛没出给》，还有《素兰休假没出给》啦。所以呢，啊，接下来就送给你这首《素兰休假没出给》。西田惠里奈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Maboya Gaki， 这好像是在他某一次的演唱会的这个现场惊喜桥段。不过呢，我就在想哈，如果他都会挑战这样子的台语歌了，那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挑战像是林九公主伟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呢？毕竟，这个天后啊，国语流行歌的领域大概也被他玩的快歌领域被他玩的差不多了。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道路状况呢，台61线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车灯要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Beyonce 这首 Crazy in Love。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

0: 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耶。
1: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0: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5: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4: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5: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4: 嗯，
5: 有案件就有赚。
6: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4: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5: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7: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5: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7: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6: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呢，也要留意天气状况。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7度，北部好像还蛮舒服的哈。哎，中南部会闷吗？哎，这个到了白天哈，南部地区还是有机会上探36度，但北部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哈。这个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今天水汽会比较多一点点，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啊，午后呢山区也要注意雷阵雨的状况。不过呢这个雨势也不会说下了一整天哈，雨势非常非常大就对了哈。就是可能突然下雨的时候会有这几分钟啊，那随时要再带着伞，才不会淋成落汤鸡了哈。北部以及东半部今天高温大概是28到32度，整体是舒适偏温暖。那么中南部就是偏热咯哈，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基本上呢，这个强密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哈是在这个鹅銮鼻东方大概是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因为它持续往北朝北东朝这个琉球海面的方向前进，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下半天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哈，离台湾就越来越远。那么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但是因为对日本的天气接下来两天是会有比较剧烈影响的，所以呢预计要前往冲绳或者是日本的朋友可能要留意当地天气或者是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一直到明天后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这个礼拜呢最重要的一个天气转机点可能会落在星期四。因为呢南海的西南风慢慢偏强了带来水汽，南部已经这个水情告急了。届时呢可能会开始出现一波梅雨封面了这个会有下雨。说到了周末呢，低压带影响台湾还会带来更多的水汽，不只是南部地区，连中部和北部届时呢整个环境都是趋于不稳定，容易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在星期四星期五过后甚至是整个周末要出门呢，全台各地从南到北不但都要携带雨具之外，也要做好低洼地区防积淹。

水的准备哦。来自万芳的歌曲《心不了情》。

想到万芳必听的一首歌《心不了情》，不过万芳事实上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啦。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同样是台61线呢，还有其他道路状况在施工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

烦，不论是南下或是北上朋友哈，好像是南下呢，可能要提前从桃科；北上呢，要提前从永安啊，先驶出走到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她是黄小虎，为爱流泪的女人。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这里在过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苏打绿的忘不了。

用轻柔的歌曲要帮你开启新的一天咯。时间是来到3:56。稍待会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易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

铃，让他陪你到天亮。那么希望一整个晚上的开车工作啊，一直到现在你都精神状况还 OK 了哈，还要持续保持下去咯。哎，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哈，让我们一起充满活力迎接新的挑战啦。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幸运。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

线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71.4到73公里啊，在杨梅之前杨梅过杨梅的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这里都是出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呢提早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为主线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也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温度最高在高雄苓雅区 29.1 度，高屏目前温度比较高一些，大概28到29、哦、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现在在北部这边23到25度左右，中部现在大概是26度，然后东部的话24到25，离岛现在也有25度啊。

小心啊、台61的话，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哈，要配合这个引导行驶台15线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接电话嘞，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秀兰玛雅的版本《疼的北梅》哦，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日语的这样的一种节奏风格，但是呢，因为他用 R&B 的方式来唱哈，所以你感觉应该是外国人去泡温泉的感觉。
1: 你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6，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线哦，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这个南下跟北上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哈，所以南下的话要从观音交流道这边出来，然后提前在。如果说要走这个观音交流道的朋友，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

这边就要开车开出来了。那如果在北上的话，就要提早在永安交流道哈，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嘿，好，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嘿，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马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方言是翻唱的歌曲，日本的名人堂教父翻唱张雨生的歌声，这首歌《大海》。哦，现在国三有个最新补充，哎，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哦，路肩要注意两台车的事故啊。

教父翻唱的版本《大海》，因为主唱的声线的关系，感觉面前这一片海非常非常壮阔哈。以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发音来讲，已经是那个中文的版本唱得蛮厉害的，咬字蛮认真的了。哦，日本的团体翻唱华语歌曲经典。而刘若英这一首原本就是日本 Kilolo 他们原唱，然后后来在演唱会上两边组合起来很有味道。

哦，所以原唱跟后来翻唱者然后一起在舞台上表演哈。现在在音乐歌坛里面流行是国际化的合作，4:26了，国三在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哦，路肩要注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赛季拜托拜托嘿。好，台韩合作的歌来了。

哦、oh, no, Kyoda, 你好可爱哦，勾追啦。吴克群跟韩国的宋智孝一起合唱的歌曲。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才刚通报不久两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路肩要留意，能带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国一目前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台61北上181公里不经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台61线双向

0: 观音匝道目前都施工封闭，所以如果原本要从观音交流道行驶出来的车辆呢，要提前到在桃科交流道就要开出来了、哦、那北上的话就要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这边、哦、做调整。另外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台15线哈。哦，台北市大业路527巷双向哦，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全线封闭哦，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也有作业哦。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早上，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康康收起微瓜可以蒙拉的 game cycle 走的也是模范老公的路线哈。接下来陈乃荣唱的这一首歌叫《爱妻守则》，每一条每一条都要听清楚哈。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42喽。尽管我是贾玲。国三在北上359公里关庙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位舞台剧的演员，然后呢，他搭上那个电车，那个人多到已经快要满出来了哈，非常非常拥挤哈。啊，然后下车的时候，他体会到到底有多挤。他那个带着一块面包哈，他随身带着一块面包，就上车之前，面包你知道吗？面包圆圆蓬蓬的啊，他下车以后，他突然想要拿出来吃的时候，一看那个面包已经被压成像烧饼那么扁了。好好，这是一种新形态的形容，说那个电车到底有多满哈。看那个人满到那样子哈，这个不同国家，然后遇到他们那个电车，特别在上下班的时候，人之多啊，然后有的光看那个乘客的肢体语言就知道他平常是不是搭那种人很多的，有的人上车的时候也不用拉拉环，就直接站着哈，因为人太多太挤了，根本也不用拉着什么地方哈，不用那个拉拉环啊。OK， 好，至少在台湾这边捷运哈，有时候是真的会很满呐哈，但是好像没有挤成那个样子哈。就是看到他那个面包本来是圆的，你想想看，就是把那个哎那个叫什么面包啊，一下子忘记了，就是哦菠萝面包，然后呢？那个拿出来以后变烧饼，哎呀，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挤。

夏夜晚风听到是展荣展瑞的版本，真的不同版本的这种编曲，因为觉得那个夏夜在不同位置，这是属于都市丛林里的夏夜晚风。而接下来月色照影，这个月亮感觉是在那种悬疑片里，这是其实挺有美感的啦，来，焦林的歌声，月色照影。

是静压在嘴边，缓温抗休息，枸杞默默挂天边，什么等等。

高娇林所演唱的《月色照影》，他的那个音乐风格是非常非常视觉系的哦。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3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哦。马修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塞吉国三的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务必留意路间，拜托拜托嘿。

好像是未来科技风时代的关淑怡的拒绝再玩。而接下来这个爵士版本，范怡文、关凌之、秀景一起合唱的《说你爱我》。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而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务必留意路肩，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行驶台15线哈。以及台61线现在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的话，要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这边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南下的话是提前从桃科交流道这边行驶出来

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大业路527巷双向，然后到中央北二段257巷全线封闭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强密，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北东方680公里海面，但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哈，它的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北方1030公里了。目前对台湾以路径来讲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北部台湾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还有琉球附近跟东海航行作业船只还是要注意哦。那我们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了哈。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29.1度哦。那高屏地区现在大部分的乡镇哦是28到29度哈。再来，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北部大概是23到26度左右，中部的话是24到26，然后东部很珠席是25到26哦。那离岛现在大概24到25左右。

好，罗时丰、卓文萱为你着迷。五点，再过几秒，5:11了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359公里关庙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国三事故点已经排除，但是在国一哦，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施工哦，尽管爱注意，把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了，国一要注意南下，南下在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小心啊。路况了解当波丘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哦，马来西亚最近举办今年度世界大伯公节庆典，好，在东南亚呢称那个土地公、哦、叫大伯公、哦、我们台湾客家的乡亲也是称为伯公嘛、哦、那等于说有在、就是祭祀土地公的，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哇，所以这个算是、哦、世界的那个土地公大会啦、哦、桃园这边有土地公文化馆、哦请出他们的福德正神出国去、哦、跟大家交流、哦、

哦，这是刘荣昌所演唱的歌曲《八公》，伯公就是土地公哈。啊，就算你听不懂哈巴，也会觉得这个歌听起来是非常愉快的哦。好，5点23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起自撞事故，满出背后金要留意的是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内护栏，那现在是影响到内侧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赛吉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呢，过杨梅要注意，内二线也有工程持续哦。

哦，929乐团早起去爬山，充满了大自然的氛围哦。5:27了，国一要注意，尤其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

通报，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我们想一下，在夏日炎炎，好多人就想要去爬山啊，在山里这天然的冷气真的是很舒适哈。不过这个最近哈，有人在网络上上传了，就算去爬山的时候，哎呦，一抬头赫然看见一个蛇头哈，我们是人的气啦哈，是像就是一尾蛇的，然后只看到那个头，身体短短的，然后头很大，哎。就觉得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品种。后来呢，仔细一看才知道，那不是蛇，那是毛毛虫。你看毛毛虫挂在树上，看起来很像那个蛇的头哈，有眼睛啊，然后就是长得很像蛇这样，哇。然后呢说这个是天鹅的幼虫，它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伪装成毒蛇样子来吓退它的天敌哈。的确啦，远远看跟它举那个蛇在那边，谁敢过来啊哈，就是要自我保护啦，但没想到是天鹅的幼虫，它了不起就是一只毛毛虫，但是虚张声势的能力真的很厉害。它只有蛇的头啦哈，身体很短哦，真的是蛮特别的，但已经够把他的敌人、容易就这样把他吓跑

但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自撞事故哈，要留意的是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刚刚呢有小客车自撞内护栏哈。而国一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目前内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嘿。再来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所以要行驶台15线哈。而另外台61目前观音匝道持续施工封闭，双向都一样哦。台66线双向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实是后来 Major 翻唱的版本，还是有一种像这种经典致敬的意思哦。5:37了。国一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注意哦，先前有小客车撞上内护栏的事故，谢谢啊。

0: 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在时间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哈。而国一呢，南下71.4到73公里，在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在进行，爱塞吉拜托拜托。路况来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夏日炎炎，但是也是芒果的盛产季。每一次到芒果盛产季节，我都觉得哇，台湾真的是宝岛。光看那个芒果的品种哈，啊，还有它的那个外表哈，芒果算是那个外表分数很高的啦哈，真的很吸睛，又这个红咚咚的、黄艳艳的，哎呀，好，芒果真的很好吃，但是要注意啦哈，这个适量比较它重要哈，因为芒果在果糖来讲，它也算是水果的排行哈，果糖成分算是排前五名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果糖成分不少啊。那如果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要注意的，其实真的就是少量啊。哎，很多人哦，在夏天的时候，第一个有的就是拿那个脸盆来嘛哈，然后蹲下来开始剥芒果皮，几样接一个接一个哈，哇，夹在夹上嘴。又有的人喜欢吃那个芒果冰啦啊。芒果冰上面一大碗，然后又切了很多芒果，重点上面还加炼乳，哎呦，还加布丁，哎呦，你敢知道？因为光那个糖分的热量哦，哇，那不是破表娘哈，哎，真的是很难估算了哈，太恐怖的高了哈。还有人喜欢吃芒果干，对不对哈？但是因为它已经浓缩过后了哈，所以就是它的一个糖分其实会更高哈。好，所以我们来说哈。你不是不能吃芒果，而是呢适量。那适量大概是多少？一次呢，大概拿你那个装饭的碗啊，哈，半碗就可以了，半碗就可以，这是一份的水果啊。啊，不要一次吃三份呐，哈，一次一份，然后一天其实最好一次哦，最多两次啊。当然也要看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啦，如果本身有这个糖分控管的问题，你只能吃一点点哦。好，还有就是说，其实哦，你叫你不吃芒果，因为觉得对不起这个夏天，对不对？那你可以用比较简单方式，有吃到芒果，但是数量不大，就把芒果切丁，加上什么呢？无糖的优格，优格是主角，那芒果呢其实是配角，也就是说这个芒果丁哦，就是大概刚讲的是最多不要超过半碗哈，甚至你可以再一半哈。那重点是再加一点坚果，然后以这个优格作为主角，那其实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还有呢，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说喝那个无糖豆浆，那你可以切一点芒果丁就放在豆浆里哦，早餐的时候这样吃也蛮好吃。但是重点是芒果丁哈一部分，也不要太多哈。或者是把芒果跟鸡肉或者跟鲜虾然后来做成沙拉，这也是可以选择，重点是分量都不要太多哈。

哦，乔佑请问一个酸鸭灰，那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哦。酸鸭灰在春天绽放，然后呢，现在转眼已经来到结实累累啊！我打麦了哈巴年，其实你知道我最快乐的那个时刻，就是看到因为那个台北这边有一些行道树，然后是有芒果，你知道哈、哦。哇，有个芒果结实累累哈，那不是被改版了哈，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满足哦。这是夏天让人觉得一种丰收的快乐哈。好，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因为有一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的内侧要注意，小客车撞上护栏哈，所以拜托。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过杨梅内儿线有工程持续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还有讲到芒果，马上会有感觉到夏威夷度假的心情，来听一下浩恩的歌声。

好，现在时间5:55喽，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61线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轮胎皮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的自撞事故依然要注意，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所以拜托。哇，刚刚其实还不到五点的时候天就已经亮了。喜欢夏天这种超前节奏的感觉哈。好，刚刚是夏威夷，接下来带大家来绿岛。哎呀，绿岛在夏天这是热门景点。只是说早起十点到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以前去绿岛，我那时候都躲在屋子里吹冷气。要去旅游，在绿岛真的要早一点出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林口 B 出口内侧，先前有小客车撞上内护栏的事故哦。而目前在国一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工程还没有排除哈。原本台61线北上福兴路段内侧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

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雅区29.1度哈，高屏地区目前大部分是28到29哦。那北部的话，其实温度23到26度，中部的话25到26，然后东部现在是24到26度，好，离岛现在也有25度哈。到了中午前后呢，今天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台南市哈黄色灯哈，可以来到34度哦。那其他在北部高温来讲，最高也有到30，中部的话是33，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有31度，离岛最高也有29度哦。

好，这首歌是 Neil 所演唱的歌曲 Sunrise， 同样是日出时刻，要看那一天的天后啦哈。这首歌比较那个阳光比较像千斤顶，然后把那个乌云慢慢撑开。不过今天这个早晨哈，要看到你那边有没有下雨。如果是晴朗的天气，就像皇后皮箱这一首 Sunrise， 好，目睭在背后金哈，天亮了。

哦，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国一南下过杨梅内二线的施工已经 get 到了，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事故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先前是小客车自撞护栏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小琉球。今年这边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护蟹交管，从6月8日到8月31日开始实施哦，6月8日了，开戏了。还要注意哦，那在地这个有子弟蟹，他们呢习惯在雨天的时候来迁徙，所以拜托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哈，降低这个路杀的情况啊。小琉球这里有非常庞大的子弟蟹族群，那个小螃蟹颜色哈紫紫的，蛮漂亮的。好，但是多年来面临栖地破坏跟路杀的问题哦。所以从去年9月下旬，这边呢就已经有示范封路护蟹交管，有建立呢大概是 1.2公里这个所谓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每天晚上7点到10点禁止汽机车通行啊。

OpenAI 乐团唱了《招潮蟹》，而且这个《招潮蟹》是夏威夷的版本。你看，招潮蟹的唯一的愿望，想要跟他喜欢的人手牵手，但大家都逃走，对不对？哈，那一只手一伸出来，哎呦，谁的手敢伸出去啊？哎呀，真的要达成这个愿望，真的不容易哈。6:19了，哦，这一首歌牵手就轻松多啦。洪静蕙，好朋友牵牵手。

已经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在南下131.5公里哦，过房里外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注意点哈。而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哦，先前小客车撞上了护栏，持续处理中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那是由室内路况与当播中，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咱那是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的朋友接过来哈。不知道您满70了没有？好，人生70才开始啊，你要个少年的啦，对吧？但是要提醒哈，就是今天是6月1号，从今天开始。高龄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了，好，只要年满70岁的长者，就是要通过体检，而且完成安全讲习课程，重点免客气，不用考试，不用担心，就是要去做那个体检，然后呢再去上个安全讲习课程，然后之后就可以换发驾照了。为什么？你说，因为有的人可能几十年前考上驾照的啊，对吧？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啊，包括交通的一些规则、法规、标志、标线也有所不同了，所以一定要再去上课才知道现在新的一个交通规定哈。这对我们自己的行车安全来讲是加重要。还有就是70要换照这个政策哈，从5月31号开始。接下来会有2年的缓冲期哈，但是我是觉得哈，麦托刚能当呐啊，提早早一点去完成这样一个换照哈，比较轻松，而且呢，你还可以顺便去那个体检一下，对吧哈？知道自己身体情况，还有也去上个安全讲习啊，了解现在开车要注意新的那个规则哈。那满70岁的长者呢，只要通过这个体检跟完成讲习，不用考试就可以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可以到75岁。那如果已经是满75岁的人，维持是3年换照的制度哈。哦，沈文成说他是50年前考取驾照嘞。人家太阳去换照了啦哈，给你一共70几回了。来，来听野歌，快乐的客停车。

0: 6:31了，蓝油新的路况提醒哈，台61南下在131到132公里，在大甲这边内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 B 出口还是要持续注意内侧车道哦，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3: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4项重点工作，7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

0: 希望各查察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0: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哈，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2: 就会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1: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阿玲。6:37了。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留意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路段内外一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

0: 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 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气温2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度以外，目前能见度也在10公里以上，是个适合飞航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也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以及马祖的南竿和北竿机场，以及花莲还有台东机场，目前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得到。另外，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轮胎皮那里加了，已经有通知处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注意轮胎皮那里加哦。

夏天的夏天来自 BBT 6:4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外线有掉落物啊，而北上 168.4 公里丰原外线内纳普维浪里加也刚通报不久，台61南下131-132公里，大甲这边注意一下内外侧的掉落物。嘿，路况了解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今年度一到三月游客统计数据哈。在新北这边最强的景点百里桃苗是哪里？是新北大都会公园，短短三个月就已经超过1220万游客来到这里哈。跟其他的这个对手说是远远超前啊，哎呀，而且哦，今年这个夏天已经哈、哦、开始热到冻没掉啊。新北市这里还有四个免费的水乐园，预计在六月中要登场。哦，新北市观光景点在今年一到三月排名第一名是新北大都会公园，第二名是府中商圈，第三名是瑞芳风景特定区，就九份老街这边哦。然后到了六月中旬会有免费的特色水乐园来开放、哦、三重这里有海世界水乐园，还有新店的阳光游戏场，以及汐止的星际游戏场，还有新庄温宅底湿地公园。哇，小朋友一定很嗨、夏天这种清水公园啊是最受欢迎的了。

0: 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哦，6:49了，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168.4公里凤园的外线，大概是雷纳培，然后南下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米加当里加哈，注意解。然后台61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这边内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
2: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哈，关于鸽子的秘密。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很好奇，说鸽子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感应方式，它总是知道家在哪里哈。离家好几百里哈，它也能够找到回家的路。那鸽子本身，它可以透过感知地球的磁场为自己导航，就像很多候鸟也是一样啊。不过呢，重点是这个所谓的内在的感知到底是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位来控管啊？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答案哈，可能让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他们认为哦，去让鸽子拥有这样感知地球磁场的能力，不在眼睛，也不在耳朵，也不在它的大脑，而是肝脏的免疫细胞。好，这是德国最近有一个关于动物行为研究的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研究的这样一个机制啊，说发现信鸽肝脏里边的巨噬细胞才是呢让它可以感应哦这个地磁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哦。那过去有一些不同的实验，会说他们可能是来自眼睛或者自己的鸟的嘴巴哈。那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新的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说原因之有可能来自于鸽子肝脏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负责分解老旧红血球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细胞哈。那团队在分解过程发现呢，它会累积铁，而且在氧化物的纳米粒子里边结晶，会让细胞呢变成对这个磁场会有一些特别的反应。在所有组织里面，肝脏铁的浓度最高，那他们为了测试这个肝脏巨噬细胞是否发挥所谓导航的作用哈，经过训练有34只的鸽子进行实验。不过好，他们除了说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发现哈，如果是阴天的话，就太阳被遮挡情况下，它一样会失去方向感哦。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认为只是原因之一哦。那鸽子来讲，他们有这样一个演化优势，它恐怕不是只有拥有一种能力可以去感应地磁，应该是好几种能力了哈。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海鸥先生我爱你》。好，很多的这个飞鸟他们都有那个对地磁感应的一个能力哈，啊，天生就不会迷路哈。来，6:5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晚路况走掉落物专场哦，现在又多了一个点有掉落物，那个是追烫哈，掉在台61线北上 182.2 公里福星内侧有水桶，让你加注意点。还有先前也在台61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内外侧要米加当里加哈，而国一呢在北上 168.4 公里丰原外线有轮胎皮，南下在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以及南下354.3公里南子前内线都有掉落物，经过爱设计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天气很热咯，重点是目睭要闭好紧哦。哇，就这首歌来自韦礼安的歌曲《迷路》。你知道有的人天生哦，就是真的方向感不太好，就很容易迷路那一种，对吧？像我每一次看地图看半天还是走错边，哎，哦，没关系，迷路有时候是为了看另外一个从来没看过的风景。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这里车速在50公里以下，北向，然后北向还要注意台北到三重，这里车速也比较慢。南向的话是五堵到汐止，现在也是不到50公里哦。好，那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北上104公里，嘎当之前留意内侧有2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而目前在国一呢，有一些掉落物，包括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有轮胎皮；南下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还有354.3公里，南子前内线，弄五米加当底加哦。台61线北上173.1公里，阳错的路间有筒子掉落；而北上182.2公里，福兴内侧有水桶浪里加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起飞，十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号星期一。这个礼拜呢，这个礼拜几哦，跟日期很好对应的上哦，因为刚好今天6月1号然后就是星期一，所以呢以此类推，6月4号就是星期四，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熊熊要记起说今天的日期还蛮难记的，人家问你说今天是几号，你说我只知道今天是星期三呢，可是今天是几号啊？那这个礼拜呢，星期一就是一号，星期二就是二号，星期三就是三号，非常的好记。OK， 好，六月的开始哦，今天也是呢，这个六月的第一个工作天啊，先祝大家今天上班顺心如意喽。我们的金光早班机呢，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从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会准时起飞。现在早班机已经飞上去咯，越飞越高，要飞到云里面去了。好，来预告一下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我们早班机的节目呢，有稍微做一点点异动哦，因为呢，以往我们大概在7点40分左右会来播这个口说英语通的单元，但呢，这个有帮大家发现说，其实过了7点半以后，就进入了这个交通尖峰期，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很想要多知道一些路况哦，希望我们报路况的频率再更频繁一点。没问题，我们听到大家的心声了，所以呢，我们就把原来在这个7点40分左右播出的口说英语通挪到非尖峰时期，大概就过了9点半以后，新闻过后我们再来播这个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好，所以呢，待会儿呢，从7点半过后我们早班机巡航就会呢帮大家呢来巡航各地的路况。那也有人反映说，好像听到我们这个桃竹分台FM94.9 AM1512 比较常报的是这个国道啊省道的路况，对不对？就桃园新竹这一段的国道或省道的一个状况。

各地区的路况呢？这个就要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大家在各地就是景广的眼睛哈、你开在某个市区道路上，发现说今天好塞哦，这个路异常的塞哈、或者是呢有发现什么抛锚车啦哈、或事故啊哈、都可以就打起这个电话。刚讲0800000123，这个真的手机也可以拨，因为有些0800的电话是不接手机的，对不对？没有，这个尽管都接哈，没有问题啊。因为呢，这个我们主要呢，现在发现说，这个桃园啊、新竹地区的市区路况，的确呢，现在我们收到的资讯比较少一点哈。对，那当然各地的交警也都很忙碌，有在帮大家指挥交通啊，帮大家注意哈。但是呢，可能他有时候没有办法提供进来，所以就要靠大家了哈。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尽管的爱好者、爱护者，帮我们提供进来哦。好，那8:10的时候呢，我们一样会有交通报报。那我们会连线的是新竹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哈，所以8:10的时候呢，就会有地区路况了。可是因为我们连线的是新竹县的警察局，所以他提供的是新竹县他辖区内的这些道路交通状况。好，所以其他新竹市啦、桃园市啦，就要真的多多麻烦大家了哈。好，然后呢，早班机就继续巡航喽。我们一边报路况，然后放好听的歌曲之余呢，也会送上一些实用啊、有趣的生活讯息。有时候大家如果在车阵当中的话，就可以稍微神游一下下，但还是要注意车前状况啊哈。只是说你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一边呢比较放松心情哈，不要太紧绷。好。到9:10的时候呢，会进行我们的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礼拜一，我们会进行的是空中110的单元。今天呢，会有好人好事的这个警察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事迹哦。那敬请期待了。

在这个恩兰跟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状况的时候呢，哇，有两起事故进来了，都是在这个中山高，都在中山高。特别来赶快提醒一下，因为刚刚大概几秒钟之前才通报进来的哈，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呢，现在说51公里的地方，就是机场系统之前还没有到机场系统这边哈，外侧车道上面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这个是在南下，对不对？国一北上的话，则是在93公里的地方，就已经过了新竹了。过了新竹 A 这个交流道呢，是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好，再一次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51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然后呢，北上93公里地方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啊，内侧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地方都要请大家小心闪避了。你现在听到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做反应了，对不对？南下这个在机场系统前的事故是在外侧车道，那你可能就提前切到中间啊，或是内侧车道。那北上的这个部分，中山高是在93公里地方过了新竹 A 之后，在内侧车道的事故，你就提前先切换到外侧或是中间车道上哈。那切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要小心啊。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喽，尤其是市区的路况，都真的是大家都欢迎提供进来0800-000-123:000-000-123。而且呢，这个提供路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要用免持听筒的方式哦，不是手机拿起来就在那边那个放在耳朵旁边，放在脸上面那边讲，不行哦，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

那有听众朋友可能要准备出门了哈，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整天的一个天候状况。今天呢，受到这个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半部高温呢可以来到32度，中南部高温35度，

区哦，高温28到32度，中南部地区高温33到35度，尤其呢台南地区哦，有这个发布了黄色警戒哦，就是呢在台南这边容易呢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哈。然后呢这个低温来讲呢，各地的低温呢大概都是介于23到26度哈。然后呢离岛的话，离岛天气呢，澎湖是多云，25到29度；基门是晴时多云，24到30度；马祖是晴时多云，23到28度。好，然后呢也要提醒一下，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基隆北海岸、桃园到高雄，还有东半部的沿海及澎湖绿岛兰屿哦，都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气象局是有发布这个强风特报的，强风特报哦，特别是从桃园开始一直到高雄哦，其实呢这个这边的这沿海地区啊，好，平均风力都有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的一个几率。那随着台风继续北上啊，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和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这些地区，如果你会到海边活动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这个气象署呢发布强风特报的县市哦，包含了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澎湖，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哦，都是刚刚讲的平均六级以上的这个风力，或是阵风达到八级以上。诶，难得这个强风特报没有包含我们新竹啊或桃园这些县市哦。好，但是你有可能会往外县市移动活动的话，像是新北市啦、云嘉南啊、高屏啊，还有宜兰，都有这个发布强风特报。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刚刚讲到呢，今天环境风场是这个东北风偏北风，迎风面呢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那中南部地区呢，因为处于下风处，所以呢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而且午后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呢会上升。今天全台的空气品质，宜兰是良好，北部还有桃竹苗，中部云嘉南以及花东呢是普通等级。至于高屏的话，今天高屏还有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橘色提醒，橘色提醒呢，就是对于敏感族群来讲，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个鼻子稍微比较容易敏感，因为呢今天高屏地区还有这个金门马祖都是橘色灯号的这个空气品质。

这首是蔡依林的《亲爱的对象》哦，大家也是我们亲爱的听众哦，哦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呢，可以帮我们提供不止国道、省道，甚至是市区的路况，不管是桃园市、新竹县市的路况，都欢迎拨打电话可以提供进来。现在在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呢到中壢这段呢车多，差不多也是在这个路段哈、哦。北上的中山高呢，其实呢从机场系统到林口、哦、也是车多多。然后呢，在稍早哦，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104公里的地方呢，本来说在这个加东之前。

前啊，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快速的被排除了哈，已经快速的会被排除了，而且呢，它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哈，所以国三这个部分事故排除，而且呢，后方车流也是顺畅的，在这个国三北上哦，哎，在加东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还有呢，稍早跟大家说呢，在国一南下51公里的地方哦，机场系统前本来呢有这个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在外线车道，以及在国一北上93公里的地方，过了新竹 A 之后，本来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双双都排除了哦。刚呢在这首歌之前哦，真速度非常的快。在这首歌之前呢，我们本来跟大家讲国一南下哈、哦，本来是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事故以及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这个地方过了这个新竹 A 交流道，本来说呢是这个内线两部小客车事故哦，现在呢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那看起来哈、哦，这个车流会影响到的地方是南下51公里这里哦。虽然说在机场系统前的这起事故刚刚排除了，可是呢后方累积有大概1公里的车阵，那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坜、哦、这段就是会过了刚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对不对？机场系统在中间嘛，整个其实 桃园到 中坜、哦、车子都蛮多的，这个部分还有北上呢，机场系统到林口呢也是车多，大家要来发挥耐心。至于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从平镇2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行车的瓶颈点。

前呢没有这个市区的路况哦，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关这个生活的一些讯息。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其实大家呢接触到塑胶微粒的这个几率大增，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食物容器其实都是塑胶制品哈。那上礼拜也有跟大家讲到说，其实科学界呢已经有研究出来说，哎，这些失智的人当中哦，得到失智症的人当中，他脑部的那个塑胶微粒哦，是一般人的好几倍，对不对？这个部分只是说科学界还没有定论说，到底是因为塑胶微粒多引起的失智症，还是说，哎，失智症之后你的这个脑部的塑胶微粒就更容易累积了？就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现在呢，这个科学界呢还在继续研究当中哈。但是呢，这个医学界倒是有一些提醒哦，说，哎，有摄取一些东西哦，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排毒的哦，还有维护我们的肠道哦，就是把这些塑胶微粒哦，把它排出去哦，哈。我们来看医生怎么说。医生说呢，这个塑胶微粒哦，其实呢可能哦会穿过人体的多道这个防御系统哈、哦，那引发你的慢性发炎啊，哦，然后刚讲提高这个失智症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哦，这个部分，所以呢其实可以从饮食上面去着手哈、哦，有四类的食物呢，其实医生说哎，其实是有助于做代谢，把这个塑胶微粒把它排出体外的哦，像是哪些东西呢？哦，首推的呢是这个 yogurt 哦，因为呢有这个较单纯的菌株哦，例如说这个乳酸杆菌，所以有助于呢维持我们肠道的菌相的一个平衡。

糖哈，这样子哈。但是呢，在喝优酪乳的同时 ，yogurt 同时哦，要注意哦，最好不要喝那种添加糖太多的哦，或它添加太多一些外来成分的。好，这是第一个 yogurt 医生推荐的。第二个呢，可以帮助排毒啊，排这些塑胶微粒的，是这个韩式的发酵小菜，就是你去那个韩国料理店，它都会有那个免费吃的小菜，有没有？像泡菜啦，哈，等等这些发酵食物哈，也是有助于哦，这个帮体内的肠道维持健康，然后减少这些有害物质的吸收。那除了韩式小菜，其实日式的发酵小菜也是，像纳豆也是呢，可以帮助哦去排出这些部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多吃这些有这个益生元、益生菌的东西，然后呢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就有助于大家这个排出体内的塑胶微粒。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是强命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北部、东北部需防短暂阵雨。周四开始，西南风携带水汽影响台湾，预估这波西南风将会持续到六月中旬，各地都需要防明显雨势。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强烈台风持续朝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亦要最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将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提醒海边活动的民众注意安全。预报员林定仪说：“
3: 那周四之后呢，就是比较暖湿的西南风从南海附近吹送到台湾。”所以呢，天气会逐渐的不稳定，先从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然后到周五之后呢，南海附近这一带可能会有低压带的形成呢，所以此时呢，在这个南部啊、东南部地区，天气都是整天的不稳定，那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2: 气象署也指出，这波低压的影响将持续到九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未来各地降雨的几率偏高，请民众随时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大雨特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峡区大埔路一处民宅昨天深夜发生火警，警消破门后顺利救出66岁的张姓男子，但现场寻获到67岁吕姓男子的焦尸，另一名苏姓女住户则因为临时外出逃过一劫。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获救，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厘清。新北市芦洲区一名4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在路边吸食毒品烟弹，可疑的行径被巡逻的吉贤派出所员警发现。李姓男子情急之下还企图将烟弹丢入水沟面阵，不过仍遭员警强力压制并当场逮捕。记者王汝聪报道。
4: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员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子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吉贤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5: 本分局员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员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鼓励民众使用自助寄件服务，即日起到12月31号，透过 Easy Post 预填资料并选择爱邮箱收件，或是在爱邮箱寄件时采箱到箱服务，由收件人到指定的爱邮箱取件，即可享

0: 发源基金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1: 中华邮政公司推动邮政数位转型，推广 EasyPOS 邮寄便会员寄件服务。 EasyPOS 邮寄便整合国内与国际寄件以及上门收件等功能，民众可以透过网页预先输入收寄件资料，减少现场书写时间。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 iE邮 箱具备24小时全年无休的自助寄取件特性，民众可以将临近或常用的 iE邮 箱作为住家、公司以外的第二个收件地址，弹性安排取件时间。
2: 邮政公司也推展iE邮 箱的一个措施服务，我们在今天推展了一个iE邮 箱巷道箱38元的优惠措施，那各位可以利用iE邮 箱来寄件取件，尤其在这次我们的iE邮 箱寄件跟取件的一个措施的下，仅以38元的优惠措施，让民众能够体验到iE邮 箱的便利。
1: 另外蔡文庆表示，中华邮政目前已经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民众在电商平台购物后也能选择在iE邮 箱取货，未来也将持续拓展与国内大型电商合作，预估可以增加约180万元业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阵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爱的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听路况咯。现在为大家汇整一下整个国道上面的一个交通状况。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哦，现在呢南下部分呢，从桃园开始行车速度就变慢了，大概呢走走停停就有40左右。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时速大概是40。过了中立服务区呢，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边哦，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不过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边，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然后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继续往南走哈，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啊，又是这一带，那大概呢又可以回升到60-70的车速。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

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在这个孝贤路到杨梅端这里，这里主要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一个车流哦，所以同样的，在五羊高架的这个杨梅端这里哦，一样大概都是二三十的车速啊，就是不管是在五羊高架的杨梅端，或是中山高这里哦，相对的路段，因为呢这个车流汇入的关系，所以呢都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我们看到呢，五羊高架哦，大概呢一路顺畅到这个中立之前。过了中立之后，五羊高架一直到刚刚讲的杨梅这一段呢，在杨梅之前，从中立到杨梅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点。那过了杨梅之后哦，要汇入中山高呢，要车多排队一下，大概是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然后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南下呢，过了这个湖口哦，大概呢，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这里，说南下87.5公里的地方，路面上有散落物哦。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现在看到呢，从这个湖口哦，到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这一段时速呢大约是六七十公里，可是过了竹北之后哦，就更是行车的瓶颈点了，从竹北这一段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大概时速是四五十，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至于中山高北上来讲哦，现在看到从头份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边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北上哦，比较塞的地方呢是这个中坜，一直到内坜，还有呢，过了内坜之后，速度就更慢了，大概二三十哦。刚刚讲中坜到内坜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可是过了内坜之后哦，从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这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只有二三十。那过了中坜服务区之后呢，就会可以有所提升哦，到大概六七十的车速。然后一直要到了这个桃园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也是行车瓶颈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稍微可以回升到四五十，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再来呢，这个北二高哦，也就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南下呢莺歌系统到这个龙潭之间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国三北上从加东呢到宝山这一段呢也是差不多的车速，都大概是六七十。稍早呢这个国三哦有一个这个掉落物哦，那本来就是掉在路肩哦，所以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已经排除了，本来呢在龙潭这边，过了龙潭之后国三北上哦，本来呢路肩有掉落物，那现在已经排除了，而且呢这段完全不受影响哦，所以呢国三的北上哦，其实这个桃竹路段来讲都是可以大家来放心利用的部分哦，都蛮一路顺畅的。国三北上一直要到过了三鹰之后哦，才会比较塞一点哈。过了三鹰之后呢，时速才会降到这个不到六十哈。而且过了土城之后，到中和这段，还有安坑到木栅哦，都是国三的行车瓶颈点，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二号机场直线的部分哦，往西来讲呢，大概过了大南开始车速稍微放慢了哦。从大南到南桃园，先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南桃园之后哦，一直接这个国一啊机场系统啊，还有一直过了国一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是整个国二来讲哦最塞的地方，就是国二往西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哦，大概都是不到六十的一个车速。车速，至于国二往东来讲呢，只有从这个国二甲这边上来，郡头这边到机场端这里，稍微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国二往西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就在我们刚报国二的时候通报进来，说这个国三北上，国三北上指标78公里的地方哦，这是关西路段，关西路段还不到关西服务区哦，这边指标78公里的地方，国三北上说有一起事故哦，刚刚通报进来哈、哦，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事故的后续，如果有的话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下哦，目前还没有哈、哦，还没有这个事故。的详细资讯哦，这个是在国三北上呢78公里的地方，关西路段，但还不到关西服务区之前哈。这起事故我们不知道发生在哪一个车道上面，是内线中间还是外侧啊哈？然后是怎么样的事故？是想。

客车的吗？还是跟大客车还是大货车之间的事故，我们还不晓得。那大家呢可以帮我们通报哦。如果你在经过的时候刚好有看到，然后呢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同样的呢，这支电话也可以来通报这个市区的路况哦，不管是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的路况哦，都欢迎大家来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心内话，这是许志豪的歌曲。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说呢，在这个台68线啊，就是我们新竹很重要的这个快速道路哦，很多人会利用台68线呢来这个接竹科哦，所以现在果然台68线呢东向啊竹科出口、哦、现在车队排队当中哦，台68线哦往东竹科出口方向现在车多。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现在说南下在 131.5 公里的地方，这是苗栗苑里镇这里哦。说呢，这里有、哦、外侧车道哦，有连接车呢散落的这个货物哦，就散落在台61线南下 131.5 公里哦，苗栗县苑里镇房里路这个路段哈，这里呢有这个散落物是连接车掉落下来的。那这当地的公务段是预计要到10点多哈，就我们节目已经过后呵呵，这个早班机已经降落之后才能够完全排除，哈。这个台61线西滨的这起这个掉落物哦，可能这个掉落物蛮多的，然后散落在比较广泛的一个范围哈，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哦。好，至于这个国道。到现在呢，行车的一些瓶颈点哦，再来跟大家会诊一下。像是呢，这个中山高哦，南下我们看到哦，现在南下呢，其实呢，这个从泰山转接道上来哦，时速呢大概就是60-70，一直到了林口，还有到了桃园，以及过了桃园哦，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哈、哦，尤其呢，这个从机场系统开始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这边啊，中立服务区这边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从这个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开始哦，也是呢差不多的速度哦，一直要到凭证系统这一段。另外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则是从中立开始，一直到杨梅这段呢，也差不多是60-70的一个车速。然后到了杨梅端这里哦，因为要汇入中山高，所以现在呢，大概时速不到40。中山高上面也是哦，从孝前路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哦，也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呢，过了杨梅段之后哦，就会有一阵子的这个顺畅好走的路段哈、哦，就从杨梅休息站过后，一直到湖口之间的中山高哦，南下是正常的车速，大概可以开在80-90以上了。但是过了湖口之后哦，又放慢了、哦，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走走停停。过了竹北之后，稍微回升哦，到新竹系统这里，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那至于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大概从这个头份开始哦，头份北上一直到新竹系统过了国三，好，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交流到这里，这一段呢，中山高北上也大概都是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这个中立内坜这一段哦，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可以稍微回升到60-70。不过到了桃园之后往北哈，中山高过了桃园往北。一直到林口这一段也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至于国三来讲的话，北二高哦，现在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哦，稍早还有这个60-70的车速，现在比较慢一点了，现在又更慢了哦。从这个国三南下的话，莺歌系统到大溪现在只有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以及国三北上哦，这个

从国一街过来，从中山高街过来新竹系统到宝山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的车速。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来讲哦，现在看起来是全线顺畅的。那往西来讲呢，从南桃园到了过国一哦，过国一机场系统这边，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哦，这边补充一个这个好消息哦，稍早呢有跟大家提醒说，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哦，66.7公里的地方龙潭之前，本来路肩有这个轮胎掉落哦，轮胎掉落现在已经排除咯，不过它本来就在路肩，所以不影响嘛，而且这段也没有什么塞车哈，所以呢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何况现在也排除了哦，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另外呢，这个省道台66线往西，从平镇2往平镇系统的方向，也就接国一这边都是车多的。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

0: 有保障。
1: 计划度化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三重出口前500公尺，先前占用中内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就是往北五堵出口，先前在五堵出口遭到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5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沿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往西22.1公里，在丰原三号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5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过房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景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0: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